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商品房安置房的房产交易、房产登记、房产过户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福州市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筑牢堡垒，打好有福之州时代课题。关注全国生态日，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1991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实施堡垒工程。从1991年到1993年初，全市一类党支部办占比从52.8%上升到86.4%，全市162家具备条件的三资企业全部建立党支组，全部建立党组织。35年来，作为堡垒工程萌发地，福州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开创的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深入践行强化基础、增强功能、突出重点、全面提高工作理念，让党的组织体系如根系般向下扎得更深，向末梢延伸得更广，让一座座基层堡垒挺立在乡村振兴最前沿、城市治理第一线、产业发展主战场、科技攻关制高点，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在连江县安坎乡的海面上，党员干部乘船穿梭于一片片鱼排之间，走访养殖户，收集诉求，宣讲政策。针对渔民党员分散作业、海上治理覆盖难等问题，连江县成立县级海上党委，把党组织建到鱼排上，把党员责任落实到海面上，让海上堡垒矗立于波谷浪尖。连江县安坎乡党委副书记、海上党支部书记徐祥弟。
1: 的意见收上来，把市场的行情带回来，议事团成员主动对接收购企业，与收购方具体协商。成立海上党支部后，党员的心理组织更紧，渔船管理、海上安全生产更有序了。
0: 海上如此，路上亦然。面对领域广、类型多、差异大的基层党建工作，福州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创新构建1+7+N 党建工作体系，率先在全省针对城市、农村、机关、国企等不同领域分别制定基层党组织建设指引。

0: 把组织建设、队伍管理、阵地建设、服务群众等内容细化成一项项具体标准。在城市，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层层贯通，一网格、一支部、一队伍，让党组织见到居民身边。在农村，230个中心村党委把828个行政村串联起来，强村带弱村，大村带小村，推动过去单兵作战的村庄走向抱团发展，同时探索推进乡村党建加治理加医疗三位一体融合发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闽清县三溪乡西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华兴：
1: 近年来，西园村探索三村共振党建模式，构建村村融合、商场融合、两岸融合的融合圈，形成多方共赢的收益圈，建立群众、项目、台胞三维服务机制的服务圈，跑出乡村振兴的西园加速度。
0: 仓山区金山街道水都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燕：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夯实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的各项举措，建强组织基础，优化服务路径，拓展参与渠道，不断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做精全龄乐居治理品牌，切实把基层治理成效转化为居民看得见、摸得到的幸福生活。
0: 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既要有统筹全局的顶层设计，也要有细致入微的针脚。走进福清新措镇江阴港城共享区党群暖心驿站，图书阅览、母婴照料、暖心热饭等服务一应俱全。闲暇时段，产业工人在这里休憩交流，放松身心。这个家门口的便民空间，成为了周边上万名产业工人日常充电、就近歇脚的温馨港湾。这是福州暖心党建的一个缩影。针对农村人口外流、公共服务力量不足等问题，福州推动县乡组团服务，你呼我应上门服务，组织党员干部、村医、志愿者走村入户，累计解决群众诉求5200多项。福建康宏生物有限公司员工秦汉林：
3: 这边各种生活设施都一应俱全嘛，非常的方便。包括我们的心愿墙，向我们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他们都会吸收采纳，说有个家的体验感。
0: 与此同时，基层治理也不断吸纳新力量，围绕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群体，福州打造53个友好场景，提升520个暖心驿站，为4万余名新就业群体提供休息、饮水、充电等服务，并引导他们参与基层治理。作为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福州市中医院54北院区专门开设了骑手门诊，门诊大厅还设有暖心驿站，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们提供中药茶饮、免费 WiFi 等。福州市中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周林强：
4: 医院始终以党建为引领，把支部建在服务一线，把党员晾在志愿前沿，坚持院内院外一体化推进。目前医院已经累计与50余所中小学校、社区、机关、企业签订了党建共进协议，年平均开展各类共进活动100余场次。
0: 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福州把新时代堡垒工程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推动党组织向产业链、重大项目、科研团队和海洋生产一线延伸，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作为锦纶新材料领域的龙头企业，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坚持把党支部建在生产车间、建在班组一线，让党员骨干牵头攻坚工艺改良、节能降耗、提质增效等重点任务，把组织优势实实在在转化为生产效能。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党万忠：
5: 人才是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企业搭建党员人才培育平台，大力培育工匠型党员、创新型技术人才，党组织同步搭建职工沟通渠道，持续完善职工福利、困难帮扶、人文关怀机制，凝聚全体职工向心力。
0: 把堡垒筑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把党旗插在改革发展

0: 最前沿。当前福州正加快建设全国城市基层党建示范市，新时代堡垒工程在城乡不断延伸，凝聚起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在中国式现代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强大力量。
1: 先锋资讯，
0: 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福建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往来持续升温。据福州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福建省共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货值达6262.2亿元，同比增长10%，占同期福建省进出口总值的53.4%。其中出口3266.8亿元，同比增长5.6%，进口2995.4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对东盟进出口2290.9亿元，同比增长7.1%。对拉美地区共建国家进出口1110.9亿元，同比增长13.7%。对非洲共建国家进出口719.7亿元，同比增长21%。民营企业活力持续迸发，前七个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999.3亿元，同比增长18.8%，占同期福建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值的63.9%。此外，锂电池、光伏产品、电动汽车等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抢眼，出口197.2亿元，同比增长62.5%。您正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不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6: 先锋侠在线，
5: 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连日来，我市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把生态科普搬进山林湿地，让生态文明理念走进群众生活。在翠色环抱的古山观景台，清风与绿意交织，一场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实景课拉开帷幕。现场工作人员结合展板和折页，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普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宣传今年8月15号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核心内容，吸引了众多登山市民、游客驻足。大家现学现考，踊跃参与生态知识互动问答，共赴一场实景看生态、现场学法典的绿色之约。游客高欣彤。
7: 很有意义，叫我们来保护环境，爱护家园。
5: 市民陈明辉。
8: 8月15号之后开始实施，多了一条途径，更有力的途径，保护我们自己的权益。生活中我们应该要保持垃圾分类，多用公共交通，比如骑行，然后在工作中不能浪费纸张，双面打印，然后通过自己实际行动来践行这部法律，保护我们的自己的生态环境。
5: 在闽江河口湿地博物馆，2026闽江河口湿地全国生态日暨湿地博物馆启新科普活动热闹举行。现场小朋友们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沉浸式参观全新展厅，通过丰富的标本陈列、图文展板、生态模型、数字科普展像，系统了解闽江河口湿地的形成历程、生态结构、物种资源与保护成果。随后大家还集中前往观鸟地点，借助望远镜等设备观测夏候鸟与留鸟，实地了解湿地生态修复对鸟类栖息地的积极影响，感受闽江河口湿地作为鸟类天堂的生态魅力。小朋友吴月怡。
9: 湿地是鸟儿的家园，也是我们宝贵的自然资源，我要当好小小环保宣传员，守护好闽江河口这片美丽的湿地。
5: 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讲解员陈雅荣。
10: 通过实地探访、实景观察，让市民群众看得见湿地之美，摸得着生态细节，悟得到保护责任，切实感受福州生态文明建设的扎实成果。
6: 先锋资讯。
5: 日前，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发布通知，启动2025年度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奖补申报工作。本次奖补依托省级专项政策及实施细则落地，单个企业单年度最高补助600万元。本次奖补面向福建省内在税务部门进行独立税务登记、实行独立核算，并建有健全的财务管理结构和财务管理制度的科技型企业。厦门市企业按本地专属政策申报享受，申报企业需同时满足多项条件，其中企业2025年度内部研发支出较2024年度增长100万元及以上，且当年允许扣除的研发费用合计不低于200万元，企业需合规开展研发活动，依法申报享受研发费用。

0: 用加计扣除政策。纳统企业需按要求填报研发统计报表，同时具备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没有严重失信行为，确保申报资质合规有效。奖补方面，按照2025年度允许税前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合计较2024年度增量的 6% 给予奖补，单个企业单年度最高奖补600万元。本次奖补推行线上申报与免申即享双渠道模式，企业可于2026年9月11号前登录福建省金融服务云平台完成注册填报，上传加盖税务部门公章的纳税申报表以及研发费用明细表等材料，全程无需提交纸质文件。符合条件的企业也可以在9月6号之前向属地科技部门提交授权书，授权税务部门推送相关数据，即可享受免申即享便捷服务。
1: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金刚少，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车主去世了，车辆由未成年的孩子继承，现在准备把继承的车卖给第三方，请问要怎么操作呢？过户的费用是多少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的民警陈冰仪。
2: 一个继承完成这个继承的动作，咱们监护人带上遗产的公证书、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还有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咱们把车辆开到福州联板小型汽车查验岗进行验车，办理这个遗产继承，把这个车过到这个小孩子的名下，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二手车交易的正常这个过户环节。监护人带上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依旧还是把车开到这个登记服务站进行交易，现场的交易，然后可这个我们的未成年呢也是跟着一起过去的。继承过户这个是只有工本费，他的行驶证啊、登记证书这个的工本费，然后换牌车牌号、这个车牌新的车牌，其他的就没有这个费用。
0: 微信网友欣欣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的旧车是电车，现在要换一台新车也是电车，可以保留原来的车牌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的民警陈冰仪。
2: 这两个就是都属于小型新能源，那他如果说是都是纯电的，那就是可以保留迁出啊、共同所有人变更啊、转让登记啊，两年内提出申请都可以。车辆需要是你本人有使用过了超过一年，然后他就会进行这个为您保留两年。
0: 微信网友小楼听雨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在龙岩报名手动挡，考了科目一之后想转到福州，并且转成自动挡，可以吗？要怎么办理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
3: 首先是他如果是要可以考完之后，如果要转到福州来的话，可以在福州来申请一个变更考试地，这个业务是需要在福州线下来申请的啊。那如果是申请一个准驾的降级，比如说转成自动挡的话，也是可以在我们的手机12123上面来进行的申请。
0: 微信网友林女士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2006年夫妻俩在省公证处立了一份遗嘱公证，把房改房留给儿子，20年过去了，如果他们之中一方走了，房子要如何过户给儿子呢？过户手续要怎么办？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4: 是这样子的，就是产权人在生前立的遗嘱，就是说在产权人百年了以后，那要把这个遗嘱公证要换成继承公证，对，还是要走一道继承，就是要所有继承人共同到场来确认一下这份遗嘱的效力啊，对，到时候要办手续的话，还是要所有继承人共同到场。
0: 微信网友芳芳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安置房产权证还没有拿到，夫妻俩离婚了，离婚协议写明房产归女方，男方净身出户，

0: 但是安置房当时签协议写的是男方的名字。请问拿证的时候，女方拿离婚协议直接把房产证改成自己的名字可以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1: 是这样子的，我们办理安置房登记呢，根据不动产登记规程，我们是依申请和依材料进行登记的。那如果他的这个安置房的办证申请材料上记载的

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3: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4: 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5: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3: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8: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7: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商品房、安置房，还有房产的交易、房产的登记以及房产过户等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车辆继承后想换新车，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
7: 车主去世了，车辆由未成年的孩子继承，现在呢，准备要把继承的车卖给第三方，应该怎么操作呢？
6: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权威者解答。
7: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8: 944政务先锋，
6: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下微信网友大面包在官微上的留言。车辆继承后想换新车，那么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整大队民警陈冰仪作出回复。
9: 是这个可以的，这个遗产继承人他是可以使用原车辆的这个号牌，比如他继承他父亲的车，这个算是旧的车，然后他想再换一台新的车的情况下，那他如果这个车辆没有就

0: 个车牌号没有使用满一年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在新车上保留他的原号。那他可以通过这个先购买一辆新车，通过这个车牌互换，然后来进行这个把旧的车牌再换到新的车上面，这个是可以操作的。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金刚兽的问题啊，车主去世了，车辆由未成年的孩子继承，现在呢准备要把继承的车卖给第三方，请问怎么操作呢？过户的费用是多少呢？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给出了回复。
0: 进行一个继承，完成这个继承的动作，咱们监护人带上遗产的公证书、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还有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咱们把车辆开到福州联板小型汽车查验岗进行验车，办理这个遗产继承，把这个车过到这个小孩子的名下，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二手车交易的正常这个过户环节。监护人带上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依旧还是把车开到这个登记服务站进行交易，现场的交易，然后可这个我们的未成年呢也是跟着一起过去的。继承过户这个是只有工本费，他的行驶证啊、登记证书这个的工本费，然后换牌车牌啊，这个车牌新的车牌，其他的就没有这个费用。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欣欣的留言，他的旧车是电车，现在要换一台新车也是电车，可以保留原来的车牌吗？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作出回复。
0: 这两个就是都属于小型新能源，那他如果说是都是纯电的，那就是可以保留迁出啊、共同所有人变更啊、转让登记啊，两年内提出申请都可以。车辆需要是你本人有使用过了超过一年，然后他就会进行这个为您保留两年。
1: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下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关于调整元帅路榕树修剪施工期间周边道路交通组织的通告。经鼓楼区园林中心申请，因元帅路榕树修剪施工需要，为确保道路的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2026年8月20号至21号每天9点至16点调整元帅路周边的道路交通组织。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第一呢，元帅路也就是大钟四巷至双胞桥二里禁止机动车通行。二，元帅路也就是杨桥东路至双胞桥二里允许机动车双向通行。三，双胞桥二里是元帅路至达明路允许机动车双向通行。
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下华南首个等灯不计时机制落地福州，外卖员等红灯不再进入配送时效。外卖骑手等红灯不计时来了。近日，福州交警联合淘宝闪购正式上线等灯加时功能，这是华南首个落地的等灯不计时机制，首期将覆盖福州仓山区全部淘宝闪购骑士，接下来将持续推广。
1: 根据介绍呢，在等灯加时新功能之下呢，骑士等待红灯的时长将自动的累积之后，为所配送订单增加等灯的时间，确保等灯时间不被计入到考核，让出行安全更有保障，配送时间更为从容。
2: 在此之前，等灯加时功能已在福州试点，随着仓山区正式上线，当骑士 APP 识别到骑士在红绿灯路口停驶等红灯时，配送导航页面会显示等灯中状态，并同步记录实时告知等灯的时长，在对相应订单进行考核时，系统将自动调取记录，自动加时，全程无需骑手手动操作。
1: 福州交警呢还联合淘宝闪购持续推广外卖接力模式，解决商圈、医院、大型写字楼外卖难取难送的问题，畅通外卖最难100米。 目前在福州已有16个接力点陆续投用，后续还将落地10多个点位。
2: 通过设立接力配送点，外卖接力实行订单非配非喷非断的配送，减少骑手穿梭人流密集区域找商户排队等候电梯的时长，同时通过接力点集中取餐，化解沿路电动车的乱停放问题。
1: 比如说，我们来以协和医院于

山院区为例，过去啊送外卖要等电梯找病区，这一趟下来得要耗时十几分钟，还将面临电梯拥堵。接力点落地之后呢，骑士只需要把餐送到站点专人的手上，后续由专人完成院内的配送，既是缓解了高峰时间段的电梯压力，也能够更快更好的将外卖送到大家的手中。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商品房、安置房的房产交易、房产登记还有房产过户等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7: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婚内可否立以离婚为前提的财产分配协议呢？
7: 无人机飞行拍摄期间被炸到了，那么维修的费用应该由个人承担还是公司来承担呢？
6: 新风律师权威解答。如果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凯蒂的留言。他前夫的房子被拍卖后，对方支付了租房补贴。由于他前夫拖欠两个孩子的抚养费，他申请查封了这笔租房补贴。请问法院会将这笔钱分配给他前夫作为住房补贴，还是会判给孩子作为抚养费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2: 那么这个钱是拍卖为住房之后的一种过渡的安置费用嘛？那它是保障这个被执行人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就居住条件的。那通常情况下面，法院是会预留，就是按照福州法院的做法，会预留1年到半年的这种租金标准的必须费用。如果说这个超出了这个标准，给他给的更多了一点，那通常会优先保障子女的这种生存权吧，就是抚养费嘛。那如果说他这个仅够他这个居住这个半年1年的这个租房，就是很最低标准的时候，那还得要先保障一个就是被执行的这种基本生活条件，这个也是必须，不可能把人都执行走的。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巴搭巴搭的问题，已婚，请问婚内可否立这样的财产分配协议呢？若是未来有一天离婚，房子或者是房子钱款和车子全部都自愿给妻子。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2: 这样的一个协议的合法性啊，我认为是存在很大的一个争议，因为这个协议是以离婚为条件，那么来做一个财产分配嘛。这种条件呢，可以被视为是用财产来限制离婚自由啊，而这种做法又违背了公序良俗。主流的一些司法实践是认定这样的协议是无效，特别是以离婚为条件的限制是更不可以的，因为法律有规定是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小豪的留言。在公司工作期间，用公司的无人机飞行拍摄期间被鞭炮炸到了，导致飞机的叶片损坏，需要维修。那么这笔维修费用应该是由个人承担还是公司承担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2: 其实这位听友他没有讲清楚一个问题，他这时候飞这个无人机飞行拍摄啊，到底是属执行公司的这种任务呢，还是他自行拿去拍摄？我没讲明白。如果是执行公司的这个任务，就是属于职务行为啊，这个时候因为不可预见和不可避免的这种原因吧，就鞭炮爆炸弹进去，那么这个时候的损失不应当由这个我们这位听友来承担。但如果不是执行公司的任务而使用的公司无人机进行飞行拍摄的时候，那这时候对于无人机的损坏呢，就应该要承担赔偿责任了。
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莫莱耶的问题啊。购房合同呢是买房时候提供的，物业的服务协议呢是交房时候提供的。购房合同、买卖合同呢，还有前期的物业服务协议当中，都有对空置房的物业费缴纳有约定。但是啊，如果合同里头有约定，协议里面又没有约定，那是不是要按照合同来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2: 那么这位听友签订的两份合同，我们认为啊，他们都要受到这两份合同的约束。如果在前期物业合同当中没有约定这个空置房的这物业费缴纳，而在购房合同中有约定的话，那就要按照购房合同的这个约定来履行。
4: 那如果两份都有同时约定过呢？一份比如说是不用交，一份说是要交，像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会发生呢？
2: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呢，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少，因为这前期物业合同和这个购房合都是一个开发商来同时拟定的嘛，他们都梳理的，那么一般来说这种条款不会发生这种矛盾。万一如果发生了矛盾，我们认为说要以后一份合同，后签的这份合同为准，因为他后签的合同实质上是改变了前面合同的约定。
3: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福州市城市内河管理

0: 新法规相关的讯息。今年市人大常委会对福州市城市内核管理办法进行了修改，更名为福州市城市内核管理条例。该法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日为同一天，也就是今年的8月15号，标志着福州内核管理工作迈入系统化、规范化、法治化的新阶段。
1: 从办法变为条例，这两字之差背后是内核统筹规划、管护、执法、生态保护等全方位的立法理念的升级。新条例呢，实现了五大升级，理顺管理体制，固化核长制，明确住建、环保、城管、水利、文旅等部门的职责，严守生态底线，聚焦水质管控、排污监管，还有岸线保护，压实常态化的管护责任，规范合理利用，统筹生态保护与文旅的提升，也强化了执法约束，违规排污最高罚50万元，建立信用的惩戒体系，严重违法行为纳入到全市公共信用平台，而同时呢，配套信用修复的渠道。
0: 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告诉记者，福州市城市内核管理条例的颁布实行，进一步理清了相关部门职责，增设了信用惩戒等制度，兼顾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为幸福河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法治支撑。在法规实施日前一天，选择在内河边举办新法的宣传活动，就是要把法规条文送到群众身边，让市民知法、懂法、守法，调动全社会参与内河保护的积极性，让有福之州更好造福人民群众。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9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6: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7: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6: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7: 他没有名字。
6: 没有名字。
7: 教授，你听。
8: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9: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0: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1: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12: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3: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4: 哎呀，小陈。

0: 程，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 你写哪啊？就对哪啊？应该弄写吧。
2: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3: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9: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8: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17: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商品房、安置房的房产交易、登记、过户等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0: 今日看点，持 C1 驾照6年了，准备增驾 B1， 增驾有什么要求？
17: 要出国1年半，回来驾照就过期了，到时换证还要不要考试呢？
10: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7: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蛋蛋在官网微信的留言。C1 驾照六年了，准备增驾 B1， 请问增驾有什么要求？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2: 持有 B1 必须就是两年以上，并且在这两个积分周期都没有记满12分的记录，他就可以申请 B1 的准驾车型。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李楠的问题啊。 C1 驾照2027年3月份到期，但是呢2027年8月份要出国一年半，回来驾照就过期了，到时换证还要不要考试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2: 他其实是可以提前申请延期的，那我们延期的时间是从他的有效期之后的3年都是有效的。延期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12123的手机 APP 来进行申请。

0: 情就可以了。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老车新路的留言。71周岁，驾照没有扣过分，今年要换证，但是看网上说换证要考三力测试，请问这是不是真的呢？挡风乘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0: 他70周岁以上，如果持有的驾驶证需要办理起码换证的话，都是需要进行一个三力测试的。所以他今年刚好要换证，那他就必须要参加一个三力测试。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大董的问题啊，大董呢问的就是什么是三力测试呢？要到哪里去做三力测试呢？挡风乘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0: 三力测试的话，就是一个记忆力、判断力、理解力这些方面。那我们在有一些手机的 APP 都是可以进行一个训练的，可以提前在家进行一个对屏幕进行一个了解。
2: 正式考试的时候是要到线下进行吗？
0: 对。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消委会发布专项提醒，暑期报名学车，谨防这些坑。暑期是机动车驾驶培训消费的集中释放期，也是驾培领域消费纠纷的高发期。近期，福建省消委会对今年上半年全省驾校培训类消费投诉开展专项梳理分析。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驾培相关投诉量较2025年同期增长了 57.7%， 问题主要集中在合同不规范、履约不到位、招生宣传不实、收费不透明、教学服务缩水等问题。
2: 合同不规范呢，这是当前驾培投诉当中最为突出的问题。部分的驾校在价格竞争加剧、生源减少、资金链紧张等压力下，利用格式合同设置退费障碍，无故的克扣或者是拒绝退还学费，而一些合同当中呢，是直接写入了考过科目一不退费、报名超期不予退费、中途退学转校不退费等等一些无效的格式条款。即便是承诺退费，部分的驾校也是长期的拖延推诿，甚至是出现了停业、教练失联等一些情况，导致了消费者维权无门。
1: 虚假宣传、承诺不兑现同样是投诉的重灾区。有的驾校招生时打出包接送、一人一车、全包价、快速拿证、保过等等的噱头吸引生源，缴费后却拒不兑现，变相的加价收费，更有甚者在学员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转移学籍档案、变更培训主体，给后续培训和维权制造了障碍。
2: 收费不透明、私户收账还有凭证缺失，进一步的加大了维权的难度。有的驾校呢，要求学员将学费要转入到教练或者是工作人员的私人账户，而非对公的账户，出事之后呢，便以未入公司账目为由进行推责。部分的教练以加急费、补训费等名目索要额外的费用，行业里还普遍的存在低价引流、后续加价、分段收费、隐性收费等套路。消费者缴费之后啊，驾校常以各种理由拒绝开具正规的发票。
1: 教学服务缩水、履约打折扣也是退费纠纷的重要诱因。有的驾校教练教学敷衍，训练老旧的车辆，场地不达标，多人共用一车，大幅拉低了练车效率。个别驾校甚至出现了学时造假，在学员未实际参训的情况下虚增学时，并据此扣费。此外，拖延建档、延时开通学时、长期不安排练车、私自更换教练等等的问题，也严重拖慢了学员的拿证进度。
2: 为此呢，福建省消委会也提醒广大的消费者，报名学车务必注意以下几个事项。报名之前啊，您要先核实驾校的资质，优先选择口碑好、证照全的正规的机构，不要轻信快速拿证、保过等等这些夸大的宣传。缴费的时候呢，务必要转入驾校对公的账户，索要正规发票，并且妥善的保存，坚决拒绝向私人账户转账。签合同之前啊，逐条的阅读条款，重点确认退费的规则、服务标准、收费明细等一些核心的内容，拒绝含不公平格式条款的协议。全程您要留存聊天记录、缴费凭证还有培训的记录等等，一旦是发生了纠纷，先与驾校协商，如果协商不成，你也可以及时的拨打12345、12315热线，或者向属地的监管部门消委会进行投诉和维权。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福州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挡风正风热线。在接下来的时间，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

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今天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您有问题，拨打热线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教育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房产证加女儿名字怎么办手续呢？
2: 我和我的弟弟呢是共同占有一套房子50%的份额，现在想要去掉他自己的名字，有没有最方便的方法呢？
1: 不动产登记政务专家在线权威解答。
2: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冯处，早上好。
2: 主持人早上好。
3: 冯处你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 Joker 的朋友，他说他和弟弟呢共同是占有了一套房子各50%的份额，现在他想要把自己的名字去掉，有没有最合适的这种方法呢？
2: 和弟弟共有的房产要加上，要把自己的名字转让给弟弟的话，那可以通过赠与或买卖的方式来办理。那哪种方式最省钱，那这个得根据这个房产的情况进行测算。赠与的目前的税费就是3%，那买卖的税费就是要根据房产的情况。
1: 根据房产，比方说房产面积诸如此类的，对吧？
2: 对，140平米及以下的是首套和二套是1%，那这个是针对买方。然后140平方以上的，那首套是1.5%，二套是2%。卖方如果这个房子出售的是盲目非唯一的住宅的话，那卖方还有一个1%的个人所得税。
3: 好，明白了。也就是说要根据双方名下的一个实际情况来判断说哪一种相对来说更合适一些，是做买卖还是做赠与更合适哈。
2: 对，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一个判断。然后现在有一个政策是赠与取得的房产再出售的话，它还有一个20%的个人所得税。
3: 好，明白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仔细的考虑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热线上还有一位朋友，这位是3号线的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1: 许先生早上好。
3: 什么问题请讲。
4: 张先生你好，我想我娶一个女儿没，因为我有再婚，我就想我在的时候想把我女儿的名字加在我房产证里面，这怎么搞？
3: 房子什么样的性质啊，徐先生？
4: 房子是拆迁了，拆迁回迁了。
3: 安置房对不对？
4: 安置房。
3: 好，冯处。
2: 安置房的产权是已经办出来了是吗？
4: 办出来我都住下10年了。
2: 安置房的产权已经办好了，那现在要在房产证加上这个女儿的名字，那想问女儿她成年了吗？
4: 女儿都40几岁了。
2: 那就是直接由您和你女儿持身份证和不动产权证书，然后到我们中心的窗口办理就可以了啊。如果您选择是用赠与的方式的话，那还要另外提供一个直系亲属的关系证明。
4: 我只想先名字先加在我房产证里面。
1: 就先加个女儿的名字哈。
2: 加个女儿的名字，她就得通过买卖或赠与的方式啊。
4: 也要通过买卖是不是？
2: 对，是的啊。
4: 通过买卖这个价格贵，钱贵不贵呀？
2: 买卖的话就得看一下您这个房子办出来是已经满2年了吗？
4: 这都是住10年了。
3: 许先生有一个问题哈，可能就是您的这个房子，因为您再婚，您这个房子是属于您自己本人名下的还是属于？
4: 自己本人的，因为我已经是单位分配房，
3: 不属于夫妻共有，对不对？
4: 不是。
3: 好，冯处。
2: 那自己的房产的话，那加上女儿的名字，那就是您和你女儿共同到场就可以了。那共用的话得根据您女儿自己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以及你这个房子的平方数啊，以及办证的情况来确定。
4: 我是75平米呀。
3: 许先生，因为现在这个税费这块属于税务部门，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可能要拿着这个房子，就是双方的一个具体的情况要到税务部门，就是说您去办

0: 这个交易的时候会给您计算一下税费。
1: 哦，
0: 要根据每个人实际的情况，比如说你名下几套房啊，你女儿名下有几套房啊，房子的大小啊、面积啊等等的一些。
1: 啊，挺复杂的哈。
0: 对对对，
2: 比较
0: 复杂，这个说不明白的。
1: 对对对，
0: 嗯，没办法在节目当中就简单的跟您说明白这个房钱。
3: 再问一下庄姐，
0: 嗯，
3: 我有那个大概5、6年之前有做过公证了，这个公证就是说归我一个女儿所有，你公证过了，你盖公证有盖章了，这个。这个也可以吧，
1: 就是说如果您现在办的话，只要双方到场办理就可以了。
3: 到哪里？双方到哪里？
1: 到我们的不动产登记的窗口进行办理就可以了。
3: 就可以，但可以不是说就填上去嘛，没这么快
1: 了。对，就双方到场，一个工作日就办结了，就是您今天提交申请，今天早上提交申请，明天早上就可以领证。
3: 哦，那这个我们两个人直接到你那个不动产窗口是不是？
1: 是的，嗯。
3: 哦，
0: 嗯，
3: 那我最好呢跟你专家什么，你什么时候在，我最好找你。
0: 许先生直接到我们的窗口去办理，我们窗口的工作人员都是很专业的，他一天比咱们这个冯处可能办的业务还要多，所以你可以放心，好不好？
3: 好，
0: 到我们的窗口办就行，好不好？好，许先生，好，再见。
2: 行，再见。
0: 好，再见。
3: 再见。
0: 冯处辛苦啊，我们再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从零开始的朋友，他说他有一套全款买的房子，离婚了。那他的女儿呢，今年是16岁，监护权是男方的，但是他现在呢，因为身体的原因，想要把房子过户给女儿，能不能直接就转到他女儿的名下呢？
1: 嗯，可以的，就是说他现在这个女儿是未成年，那要转那个未成年的小孩要就是等于受男方，他等于是受益方，他要接受这个房产的话，可以由监护人代为申请。
0: 也就是说他监护人就是他的父亲，男方就父亲。
1: 监护人之一来就可以了。
0: 那他母亲自己也是可以的。
1: 对，是的。
0: 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2: 好，这位叫 Q 的网友说，家里有套拆迁房，房产证是他父亲的名字，然后他父亲母亲都去世了，去房产中心办继承房产的时候，像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呢？而且他是独子。
1: 到我们这中心办理继承的话，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持公证书的继承，一种是非公证继承。那这两种方式，持公证书的继承，那具体怎么办要到公证处那边去咨询。那如果是非公证继承的话，因为他要提交的材料比较多啊，那他可以到我们中心的6楼然后进行一个咨询。
0: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商业店面40年到期还能不能使用，要延期吗？怎么延期呢？
1: 商业店面目前它是要根据这个政策，目前来说住宅的店面它是可以无限期延期，就是无需缴费延期。那商业店面的政策目前福州市还没有出台具体怎么个序。
0: 好，那可能这个还需要再等待最新的一些政策哈。
1: 对，是的。
0: 冯处想问一下哈，您刚刚提到了一个，就是现在在房产交易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叫交易，就是继承来的这个房子，就是再次上市的话，要缴纳20%的这个税费。能不能详细的跟我们介绍一下？因为这个可能，虽然说我知道这个政策应该是执行挺多年了，但是好像知道的朋友或者是详细了解的朋友并不多，能不能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政策呢？
1: 这个是属于税务部门执行的政策问题。对，就是目前因为我们到窗口来受理的，因为我们是属于一窗受理，那受理进来了之后，有些案子就是因为要缴交的税费比较高，所以申请人就会就是申请
0: 借
1: 件，
0: 就是不论以什么样的方式继承来的房子，现在就是不管是我们刚说到的公证还是非公证，这种继承来，只要是继承来的都是要做这块，是不是？或者是赠与的。
1: 继承赠与取得的这个房产
0: 那
1: 再出售的话，
0: 好，这属于税务这一块的哈，不好意思，冯处。
1: 对，税务这一块这里。
0: 好，谢谢冯处给我们的权威解答。
1: 部门答复为准。
0: 好，谢谢冯处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哈，
2: 辛苦了。
0: 好，再见。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景哲。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3: 今天天气小雨，气温27到34摄氏度，明天小雨，气温26到34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志同跃山海，逐梦向未来；
3: 闽西南福州光电一股项目开工，福州光电产业再添强引擎。
2: 2026年福建省农民丰收节渔业活动启幕，福季休渔期结束，福州海域迎来全面开渔。
3: 福建首创食品安全正体检协同预警机制，
2: 华南首个等灯不计时机制落地福州，外卖员等红灯不再计入配送时效。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2: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八月蓉城，新春潮涌。8月3号至9号，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集中阶段活动在福州举行，青春的旋律再次在闽江之畔响起。2000多名两岸青年跨越海峡，相聚有福之州，走进赛场街巷，深入乡村田野，参访产业一线，互学互鉴，同心同行。一次次思想碰撞，一场场携手并肩，青年们从相识到相知，由相近而相亲，在交流中缔结友谊，在互动中共化未来，将一段珍贵而美好的青春记忆镌刻在

0: 这座城市里。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主力构建更加多元、更具沉浸感的交流场景，马术、棒球、跳绳、橄榄球、水上运动等体育项目让两岸青年在并肩竞技中增进友谊，机器人互动、大熊猫科普研学、非遗体验等项目让青年在体验中感受福州魅力，重走科举路、研习营等品牌活动则让两岸青年在共同文化记忆里寻找跨越海峡的情感共鸣。台湾青年郭家泽：
1: 我是第三次来参加海峡两岸青年马术邀请赛了，这里的场地设施越来越专业，赛事安排也很用心，能和海南、福建还有台湾各地的棋手同场竞技，这个机会很难得。
0: 台湾青年跳绳运动教练刘文雄：
2: 两岸的这个年轻人或者是小朋友也好，就是以绳会友，就是用一根跳绳来拉近两岸的关系跟距离。是我来到福建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了，不断的在校园啊社会去推动这个跳绳的工作，希望两岸的青年能够有更多的交流。
0: 聚焦青年成长发展的现实需求，本届海青会还搭建了一系列创意实践平台，海峡两岸大学生实体建构大赛、 AI 新世界青年新表达微视频创意大赛、海峡城乡创生会、海峡两岸福州大学生工业广告创意大赛等。借助海青会的舞台，两岸青年在组队磨合中打破隔阂，在携手创作中增进默契，在实践调研中读懂彼此。他们以创意为笔，以作品为媒，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两岸同源的动人故事、大陆发展的蓬勃气象转化为可视、可感、可传播的青春画卷，成为两岸融合发展最鲜活的注脚。台湾青年李如涵：
3: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组不同来自不同高校作品，那我觉得以后我做设计的时候我又会多了很多新的思路，大家就是互相帮忙嘛，手搭着手大家一起做建构的造型，都是非常的亲近。
0: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学生刘梦婷：
4: 我们组六个人，三位台湾同学，三位大陆同学，然后我们从开营第一天我们就每天晚上讨论这个视频的主题，然后要怎么拍摄，要怎么分工。我觉得其实来这一趟是非常值得的，就是又能学到东西，然后也能跟很多的台湾同学交流。
0: 台湾青年苏武贤：
5: 很开心嘛，我们得到的中职奖，福州对我们来说是很亲切的，有时候每次回到这边就好像回到家的感觉，很舒服的，是很有温度，很有人情味。
0: 一座城市吸引青年需要的不只是一次相遇，更在于能否提供扎根的土壤、安放梦想的空间。多年来，海青会不断拓展平台功能，推动交流与发展相互连接。今年在第十四届海峡青年联新会上，福州市支持建设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第三批措施发布，围绕促进两岸青年就业创业、深化两岸青年创新合作、支持两岸青年交流交往等方面推出十条举措，为台湾青年在融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多便利服务，让台湾青年扎根福州圆梦更有底气。台湾青年福州老夫子商务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小婷：
6: 在这次的政策里面，我们也看到比如像是我们的这个算力的部分有算力消费券，那对于我们自己本身在做这个 AI 短剧还有做直播电商的小伙伴来说呢，我们觉得在福州的发展会更有信心。
0: 台湾青年橄榄球教练康永明：
7: 我有看到我的橄榄球也在上面，我看到这三个字的时候我的眼睛就睁很大，我整个人就更兴奋，那也很感谢这些相关单位对我们各种项目的支持。对，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扮演好更多的两岸的一个交流的角色。
0: 茉莉花开，一期一会，海青会是一场跨越海峡的青春之约，更是一次心灵相通、情感相融的双向奔赴。本届海青会以交流、奋进、融合为主题，集中阶段举办20多场特色交流活动，打造双向奔赴的两岸青年交融盛会、两岸青年同心筑梦的成长平台、台青安居乐业、逐梦发展广阔舞台。从一次交流到一份事业，从短暂相逢到长久扎根，海青会正帮助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在福州找到人生新坐标，与城市同频成长，与时代同向而行，共同书写两岸融合发展的青春篇章。台湾青年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林丽婷：
8: 我是定居在这的三代嘛，我们在这里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

0: 策，也是一个政策的传播者。
1: 台湾青年福州荣之一体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浩腾。
2: 我觉得海星会这个平台是非常好，让两岸人民更知道彼此的一些文化技术，相信两岸在民间可以更好的融合。
1: 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蒋佩奇。
3: 很多的青少年青年他透过海青会来到祖国大陆，认识祖国大陆，了解祖国大陆，进而呢来到这边就业或是创业。那海青会呢已经今年第14届了，而且一届比一届好，对于两岸年轻人交流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跟影响。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4: 闽西南福州光电一股项目日前在静安区福兴经济开发区开工建设，标志着福州在布局光电赛道、完善区域产业生态的战略迈出了关键一步。项目立足区域光电产业基础，以工业上楼拓展产业空间，通过打造专业化产业载体，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助推静安光电产业集群提质升级，为福州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据了解，该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约4.5万平方米，计划建设2栋高层双拼厂房、1栋6层大开间独栋厂房以及1栋员工宿舍。项目践行静安工业上楼发展模式，厂房空间可根据企业需求进行分割或合并，适配光电企业研发、中式及轻型生产需求。中建三局闽西南福州光电一股项目执行经理于洪建。
5: 运用构件深化与闭幕一体化技术，统筹设计、生产、运输、施工全链条，强化人才机资源配置，保障装配式施工高效推进。
4: 闽西南福州光电一股将重点面向光电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行业及其上下游配套产业链进行招商。静安区目前已集聚了高毅科技、华科光电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光电产业生态和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优势。福建闽西南城市协作开发集团总经理助理李光晨。
6: 福州光电一股项目首先是依托福州静安区完善的光电产业基底、产学研平台与人才储备，可以实现精准招引光电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上下游企业，是我们深化了政企招商协同，搭建了综合服务平台，集聚的光电产业势能的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作为省市重点项目，福州市第一总医院古山院区项目目前进展顺利，项目的桩基和基坑支护施工已经完成，预计年底可完成地下室工程，整体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交付。据了解，福州市第一总医院古山院区项目总建筑面积近12.5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医疗综合楼、感染楼、污水处理垃圾站等，建设床位500张。项目建成后，将作为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使用，补齐福州东区在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上的短板，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项目负责人郑挺进。
7: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桩基和基坑支护施工环节，土方开挖也完成了60%左右，力争今年年底前完成地下室结构施工，明年6月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项目2028年底完成项目建设并交付使用。
8: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4: 8月15日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当天，施行生态环境法典守护福州绿水青山主题宣传活动在福州市文化馆启动。现场覆盖福州、宁德两市、闽清、连江、静安、古田、闽后、罗源六域的26域共护鳌江、同心守护碧水清流签约，以及闽江河口湿地生态损害赔偿修复基地签约仪式同步举行，将通过跨县域联动、流域联防共治，让环境有价、损害担责从纸面条文变成制度实践。市民魏女士。
9: 活动现场能学习污水净化等科普知识，感觉也对新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有了更直观的了解，以后我也应该从自身做起，践行绿色低碳生活，一起守护福州的好山水。
4: 福州市生态环境

0: 局自然生态保护处科员马尼亚。
1: 守护福州的绿水青山是每一位福州人，是每一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共同责任。法典的实施是一个新的起点，福州有基础、有能力、有信心在新的法治轨道上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2: 昨天上午，2026年福建省农民丰收节渔业活动在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启幕，历时3个半月的福季休渔期也于昨天结束，福州海域迎来全面开渔。主舞台上，精彩的节目轮番登场，鱼鼓、温马舞会，雷响千年跟海回响，一曲《定海湾》唱尽渔乡乡愁与振兴希冀，情景剧《近海一式三碗酒》则表达了连江人民引进风浪筑归舟的愿景。此外，活动现场还设置鱼文化展示区、丰收品鉴区等板块，集中展示连江大黄鱼、海带鱼丸等地理标志产品。值得一提的是，为期3个半月的福季休渔期已于昨天正式结束，福州海域迎来全面开渔。黄岐国家中心渔港内旌旗猎猎，数百艘渔船汽笛长鸣，依次驶离港区。台陆国家中心渔港渔船同步拔锚起航，双港齐发，场面蔚为壮观。渔民林孝坑：
3: 终于开海，希望一出去就是大丰收吧，雨货满仓吧，平平安安吧。
2: 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渔业应急指挥中心主任林孝利：
4: 全县有568艘渔船从我们的各个渔港扬帆起航，最近的一批渔船晚上就能够带着最新鲜的渔货回到渔港。接下来呢，我们会通过渔船之间的编队生产、夜间6小时的值班瞭望的监测提醒，以及我们乡镇的3级网格等等各种的举措，确保渔船安全生产。
5: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福建省市场监管局日前在福州市连江县正式启动食品安全正企检协同预警机制，并与永辉超市、普普电商等龙头零售企业签署合作仪式。这标志着全国首个省级政府主导、企业主责、技术支撑的食品安全协同预警机制正式落地运行，将风险防控关口前移至食品入市销售之前，从源头减少不合格食品流入市场。据了解，该机制由市场监管部门统筹，整合省质检院的技术优势和头部企业的品控资源，联合开展风险研判、技术攻关和质量帮扶，通过一企一策精准服务，既帮助企业降低合规成本，提升自检自控能力，又推动监管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警转变，实现企业减负、监管增效、产业升级、消费放心的多方共赢。对于企业来说，产品上市后被抽检不合格，整改成本高，品牌损失大。如今，预警机制把技术帮扶和风险排查前置到上架前，相当于为企业配备了免费质检顾问，通过正企检3方联动，能第一时间获得风险提示和整改方案，既保住了订单，也守住了信誉。
2: 福州交警日前联合淘宝闪购正式上线等灯加时功能，这是华南首个落地的等灯不计时机制，首期将覆盖福州仓山区全部淘宝闪购集市，接下来将持续推广。据了解，在等灯加时新功能下，骑士等灯红灯的时长将自动累计后，为所配送订单增加等灯时间，确保等灯时间不被计入考核，让出行安全更有保障，配送时间更为从容。此前，等灯加时功能已在福州试点，随着仓山区正式上线，当骑士 APP 识别到骑士在红绿灯路口停驶等红灯时，配送导航页面会展示等灯中状态，并同步记录，实时告知等灯时长。在对相应订单进行考核时，系统将自动调取记录，自动加时，全程无需骑士手动操作。
0: 今天起，福州部分公交线路调整，包括新增通勤快线21、30路、31路双向增加停靠站点，185快线通勤快线7调整发车时间，地铁接驳14号专线停运。新增通勤快线21起讫站点、阮建源公交总站、新途光店线路走向，车辆从阮建源公交总站发车，经阮建大道至新途光店站返程行驶路段一同。30路、31路调整停靠站点，其中30路双向增加

0: 停靠陕北，31路双向增加停靠陕北。185快线通勤快线7发车时间调整，185快线发车时间闽后清奇公交总站5:30至19:00，火车站北广场6:45至20:15，通勤快线7发车时间仅工作日运营。软件园鲲鹏大厦8:05，星图光电18:30。地铁接驳14号专线公交线路步兴路至安浦村今天起终止运营。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好年华聚福州第6届人才大会今天上午在福州大学城文化艺术中心开幕。本届大会采用1+2活动架构，设置主启动仪式及2场专题次活动，紧扣聚才赋能向心主线，面向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人才，深化产才融合，优化人才发展生态。
0: 全省首个司法服务城市公园生态文态业态融合发展实践基地日前在福州南公园正式启用。实践基地构建覆盖城市公园生态保护、文脉传承、业态发展相互融合促进的全要素司法保护闭环。
2: 以匠心福建技能未来为主题的福建省第2届省职业技能大赛将于10月30号至11月22号举行。大赛报名时间截至至8月20号，大赛报名咨询电话0591-8730-5785。
0: 眼下，闽清县东桥镇下宅村的无花果陆续成熟，当前正值盛产期，采摘周期可持续至12月。
2: 今天的新风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景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时间十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

0: 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0: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0: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0: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0: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11:00，
5: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6: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7: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8: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9: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0: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1: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2: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2: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4: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

0: 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0: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解。

0: 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5: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6: 小明，接球。
4: 爸爸，陪我踢球吧。
7: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你怎么不去上学？
7: 你怎么早恋了？
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7: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0: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9: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0: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12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3: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4: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3: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4: 他没有名字。
3: 没有名字。
4: 教授，你听。
5: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6: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8: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9: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0: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2: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嘛。
3: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3: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3: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景哲，一起来了解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第14届海峡新年会，志同跃山海，逐梦向未来。闽西南福州光电一股项目开工，福州光电产业再添强引擎。2026年福建省农民丰收节渔业活动席幕修福渔业季结束，福州海域迎来全面开渔。福建首创食品安全政企检协同预警机制。华南首个等灯不计时机制落地福州，外卖员等红灯不再计入配送时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八月荣城，青春潮涌。八月三号至九号，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集中阶段活动在福州举行。青春的旋律再次在岷江之畔响起，两千多名两岸青年跨越海峡，相聚有福之州，走进赛场街巷，深入乡村田野，参访产业一线，互学互鉴，同心同行。一次次思想碰撞，一场场携手并肩，青年们从相识到相知，由相近而相亲，在交流中缔结友谊，在互动中共化未来，将一段珍贵而美好的青春记忆镌刻在这座城市里。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着力构建更加多元、更具沉浸感的交流场景。马术、棒球、跳绳、橄榄球、水上运动等体育项目，让两岸青年在并肩竞技中增进友谊。机器人互动、大熊猫科普研学、非遗体验等项目，让青年在体验中感受福州魅力。重走科举路、研习营等品牌活动，则让两岸青年在共同文化记忆里寻找跨越海峡的情感共鸣。台湾青年郭家泽，
1: 我是第三次来参加海峡两岸青年马术邀请赛了。这里的场地设施越来越专业，赛事安排也很用心，能和海南、福建还有台湾各地的棋手同场竞技，这个机会很难得。
0: 台湾青年跳绳运动教练刘文雄，
2: 两岸的这个年轻人或者是小朋友也好，就是以绳会友，就是用一根跳绳来拉近两岸的关系跟距离。是我来到福建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了，不断的在校园啊社会去推动这个跳绳的工作，希望两岸的青年能够有更多的交流。
0: 聚焦青年成长发展的现实需求，本届海青会还搭建了一系列创意实践平台，海峡两岸大学生实体建构大赛、 AI 新世界青年新表达、微视频创意大赛、海峡城乡创生会、海峡两岸福州大学生公益广告创意大赛等。借助海青会的舞台，两岸青年在组队磨合中打破隔阂，在携手创作中增进默契，在实践调研中读懂彼此。他们以创意为笔，以作品为媒，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两岸同源的动人故事、大陆发展的蓬勃气象，转化为可视、可感、可传播的青春画卷，成为两岸融合发展最鲜活的注脚。台湾青年李如涵，
3: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组不同来自不同高校作品，那我觉得以后我做设计的时候，我又会多了很多新的思路。大家就是互相帮忙嘛，手搭着手，大家一起做建构的造型，都是非常的亲近。
0: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学生刘梦婷，
4: 我们组六个人，三位台湾同学，三位大陆同学。然后我们从开营第一天，我们就每天晚上讨论这个视频的主题，然后要怎么拍摄，要怎么分工。我觉得其实来这一趟是非常值得的，就是又能学到东西，然后也能跟很多的台湾同学交流。
0: 台湾青年苏武贤，
5: 很开心我们得到的中之奖，福州对我们来说是很亲切的，有时候每次回到这边就好像回到家的感觉，很舒服的，是很有温度，很有人情味。
0: 一座城市吸引青年，需要的不只是一次相遇，更在于能否提供扎根的土壤，安放梦想的空间。多年来，海青会不断拓展平台功能，推动交流与发展相互连接。今年在第十四届海峡青年联新会上，福州市支持建设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第三批措施发布，围绕促进两岸青年就业创业、深化两岸青年创新合作、支持两岸青年交流交往等方面推出十条举措，为台湾青年在融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多便利服务，让台湾青年扎根福州圆梦更有底气。台湾青年福州老夫子商务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小婷，
6: 在这次的政策里面，我们也看到比如像是我们的这个算力的部分有算力消费券，那对于我们自己本身在做这个 AI 短剧还有做直播电商的小伙伴来说呢，我们觉得在福州的发展会更有信心。
0: 台湾青年橄榄球教练康永明，
7: 我有看到我的橄榄球也在上面，我看到这三个字的时候，我的眼睛就睁很大，我整个人就更兴奋，那也很感谢这些相关单位对我们各种项目的支持。对，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扮演好更多的两岸的一个交流的角色。
0: 茉莉花开，一期一会，海青会是一场跨越海峡的青春之约，更是一次心灵相通、情感相融的双向奔赴。本届海青会以交流、奋进、融合为主题，集中阶段举办20多场特色交流活动，打造双向奔赴的两岸青年交融盛会，两岸青年

0: 童心筑梦的成长平台，台青安居乐业逐梦发展广阔舞台。从一次交流到一份事业，从短暂相逢到长久扎根，海青会正帮助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在福州找到人生新坐标，与城市同频成长，与时代同向而行，共同书写两岸融合发展的青春篇章。台湾青年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林丽婷。
1: 我是定居在这的三代嘛，我们在这里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政策，也是一个政策的传播者。
0: 台湾青年福州融资一体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浩腾。
2: 我觉得海青会这个平台是非常好，让两岸人民更知道彼此的一些文化技术，相信两岸在民间可以更好的融合。
0: 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蒋佩琪。
3: 很多的青少年青年他透过海青会来到祖国大陆，认识祖国大陆，了解祖国大陆，进而呢来到这边就业或是创业。那海青会呢已经今年第14届了，而且一届比一届好，对于两岸年轻人交流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跟影响。
0: 闽西南福州光电一股项目日前在静安区福兴经济开发区开工建设，标志着福州在布局光电赛道、完善区域产业生态的战略迈出了关键一步。项目立足区域光电产业基础，以工业上楼拓展产业空间，通过打造专业化产业载体，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助推静安光电产业集群提质升级，为福州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据了解，该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约4.5万平方米，计划建设两栋高层双拼厂房、一栋六层大开间独栋厂房以及一栋员工宿舍。项目践行静安工业上楼发展模式，厂房空间可根据企业需求进行分割或合并，适配光电企业研发中式及轻型生产需求。中建三局闽西南福州光电一股项目执行经理于洪建。
4: 运用构件深化与闭幕一体化技术，统筹设计、生产、运输、施工全链条，强化人才机资源配置，保障装配式施工高效推进。
0: 闽西南福州光电一股将重点面向光电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行业及其上下游配套产业链进行招商。静安区目前已集聚了高毅科技、光科华电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光电产业生态和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优势。福建闽西南城市协作开发集团总经理助理李光臣。
5: 福州光电一股项目首先是依托福州静安区完善的光电产业基底、产学研平台与人才储备，可以实现精准招引光电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上下游企业，是我们深化了政企招商协同，搭建了综合服务平台，集聚的光电产业势能的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作为省市重点项目，福州市第一总医院古山院区项目目前进展顺利，项目的桩基和基坑支护施工已经完成，预计年底可完成地下室工程，整体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交付。据了解，福州市第一总医院古山院区项目总建筑面积近12.5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医疗综合楼、感染楼、污水处理垃圾站等，建设床位500张。项目建成后，将作为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使用，补齐福州东区在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上的短板，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项目负责人郑挺进。
6: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桩基和基坑支护施工环节，土方开挖也完成了60%左右，力争今年年底前完成地下室结构施工，明年6月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项目2028年底完成项目建设并交付使用。
7: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当天施行生态环境法典守护福州绿水青山主题宣传活动在福州市文化馆启动，现场覆盖福州、宁德两市、闽清、连江、静安、古田、闽后、罗源六域的2市6域共护鳌江、同心守护碧水清流签约，以及闽江

0: 河口湿地生态损害赔偿修复基地签约仪式同步举行，将通过跨县域联动、流域联防共治，让环境有价、损害担责从纸面条文变成制度实践。市民魏女士，
1: 活动现场能学习污水净化等科普知识，感觉也对新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有了更直观的了解，以后我也应该从自身做起，践行绿色低碳生活，一起守护福州的好山水。
0: 福州市生态环境局生态自然保护处科员马尼亚，
2: 守护福州的绿水青山是每一位福州人，是每一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共同责任。法典的实施是一个新的起点，福州有基础、有能力、有信心在新的法治轨道上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0: 昨天上午，2026年福建省农民丰收节渔业活动在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启幕，历时3个半月的福季休渔期也于昨天结束，福州海域迎来全面开渔。主舞台上，精彩的节目轮番登场，鱼鼓、温马舞会擂响千年根海回响，一曲《定海湾》唱尽鱼乡乡愁与振兴希冀，情景剧《近海一式三碗酒》则表达了连江人民引进风浪筑归舟的愿景。此外，活动现场还设置鱼文化展示区、丰收品鉴区等板块，集中展示连江大黄鱼、海带、鱼丸等地理标志产品。值得一提的是，为期3个半月的福季休渔期也于昨天正式结束，福州海域迎来全面开渔。黄岐国家中心渔港内旌旗猎猎，数百艘渔船汽笛长鸣，依次驶离港区。台陆国家中心渔港渔船同步拔锚起航，双港齐发，场面蔚为壮观。渔民林孝坑：
3: 终于开海，一望，一出去，就是大丰收吧。啊，鱼货满仓嘛，平平安安嘛。
0: 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渔业应急指挥中心主任林孝利：
4: 全县有568艘渔船从我们的各个渔港扬帆起航，最近的一批渔船晚上就能够带着最新鲜的渔货回到渔港。接下来呢，我们会通过渔船之间的编队生产，夜间6小时的值班瞭望的监测提醒，以及我们乡镇的3级网格等等各种的举措，确保渔船安全生产。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福建省市场监管局日前在福州市连江县正式启动食品安全政企检协同预警机制，并与永辉超市、普普电商等龙头零售企业签署合作协议，这标志着全国首个省级政府主导、企业主责、技术支撑的食品安全协同预警机制正式落地运行，将风险防控关口前移至食品入市销售之前，从源头减少不合格食品流入市场。据了解，该机制由市场监管部门统筹，整合省质检院的技术优势和头部企业的品控资源，联合开展风险研判、技术攻关和质量帮扶，通过一企一测精准服务，既帮助企业降低合规成本，提升自检自控能力，又推动监管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警转变，实现企业减负、监管增效、产业升级、消费放心的多方共赢。对于企业来说，产品上市后被抽检不合格，整改成本高，品牌损失大。如今预检机制把技术帮扶和风险排查前置到上架前，相当于为企业配备了免费质检顾问，通过政企检三方联动，能第一时间获得风险提示和整改方案，既保住了订单，也守住了信誉。福州交警日前联合淘宝闪购正式上线等灯加时功能，这是华南首个落地的等灯不计时机制，首期将覆盖福州仓山区全部淘宝闪购集市，接下来将持续推广。据了解，在等灯加时新功能下，集市等候红灯的时长将自动累计后，为所配送订单增加等灯时间，确保等灯时间不被计入考核，让出行安全更有保障，配送时间更为从容。此前等灯加时功能已在福州试点，随着仓山区正式上线，当骑士 APP 识别到骑士在红绿灯路口停驶等红灯时，配送导航页面会展示等灯中状态，并同步记录实时告知等灯时长，在对相应订单进行考核时，系统将自动调取记录。

0: 自动加时，全程无需歧视，手动操作。
1: 民生追追追，
0: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诺雪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1995年工作，国企20年加灵活10年，今年8月办退休，请问需要哪些材料？提前几个月去申请？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2: 我们现在准备材料的话是会比较多哈，因为他办退休嘛。第一个材料是申请退休的参保人员身份证的一个原件，然后要1寸的近照，那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就是是彩色或者黑白。然后第二个是参保人员的档案，如果办理过确认表，他是要提供基本养老保险登记表，如果有经过预审的，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预审的，提供参保职工信息的审核表的。然后第三个材料是参保人员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第四个材料是要填写我们福建省参保人员基本领取资格认定表。第五个是要经过公示后的退休公示的回执单。然后第六个材料是只针对我们女性员工哈，就是如果是女性参保人员，她是需要提供退休前5年，就是退休之前，反正你5年，如果你是要按工人岗位嘛，前5年的岗位报备表的原件，或者你劳动合同协议的原件，能够证明你是工人身份的，哎，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认定嘛。然后第七个材料是户口本的原件。第八个材料是如果有办理过补缴的，那需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第九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卡。可以让那个工作人员，他去就是有需要办理的人员，搜索我们的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然后你点进去以后，你定位到福州市，然后呢，如果你是办正常退休的嘛，你就搜索那个职工正常退休申请，它就会跳出来，跳出来它上面会有一个省网的办事指南，这个办事指南就是你如果对材料不确认的，可以通过这个去就是查询。
0: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悠然的留言。开始以湿地农民身份参加社保，之后都是企业派遣工人身份参保，也有连续5年以上的企业参保，可以认定工人身份退休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2: 就是我们现行的一个口径要认定工人，就是2个条件之一，要么你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用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要么就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像他这种情况哈，就是他如果说连续5年以上的企业保险，他又是派遣制的工人，因为现在派遣我们有的时候他有第三方代缴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情况下就是要根据他不同的情况，然后到时候做认定，是以窗口那边审核他的档案还有相关的材料核定为准。我只能说如果他确定是以工人的身份缴费，而且不存在那种什么社保挂靠或者代缴之类的，然后他那个湿地农民的话，因为相当于是灵活就业嘛，那其实他有满足最低年限，应该是不影响的，要以窗口那边审核档案为准。而且我们现在就是也可以退休预审，就是如果他觉得我不确定我要什么时候退休嘛，就是如果有空的时候他可以来社保中心窗口就是先咨询一下，了解一下，看一下他自己的档案信息，大概心中有个数。多人他就是描述的信息跟他档案实际显示的他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肯定要以窗口那边档案显示的为准啊。
0: 微信网友快乐生活每一天在官微上留言：在福州上班，户口还在农村老家，能继承老家房子和宅基地吗？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3: 他这种只要宅基地自建房符合房地一体登记的，如果产权人如果过世了，他就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他登记到这个继承人的名下，跟他的户口在哪里都没关系。
0: 再来关注微信网友李楠的留言。C1 驾照2027年3月到期，但是2027年6月份要出国1年半，这回来驾照就过期了，到时换证还要考试。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4: 他其实是可以提前申请延期的，那我们延期的时间是从他的有效期之后的3年都是有效的。延期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12123的手机 APP 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
0: 继续来关注微信网友大董的留言。什么是三力测试？要去哪里做三力测试？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4: 单列车试的话就是一个记忆力、判断力、理解力这些方面。那我们在有一些手机的 APP 都是可以进行一个训练的，可以提前在家进行一个对题目进行一个了解。
5: 正式考试的时候是要。

0: 到线下进行吗？
1: 对对对对。
2: 最后来关注微信网友小楼听雨的留言，在龙岩报名手动挡，考了科目一，想转到福州，并且转成自动挡，可以吗？应该要怎么办理？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1: 首先是他如果是要可以考完之后，如果要转到福州来的话，可以在福州来申请一个变更考试地，这个业务是需要在福州线下来申请的啊。那如果是申请一个准驾的降级，比如说转成自动挡的话，也是可以在我们的手机1212上面来进行的申请。
2: 以上就是为您送出今天新风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商品房、安置房的房产交易、房产登记、房产过户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福州市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筑牢堡垒，打好有福之州时代课题。关注全国生态日，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1991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实施堡垒工程。从1991年到1993年初，全市一类党支部占比从52.8%上升到86.4%。全市162家具备条件的三资企业全部建立党组织。35年来，作为堡垒工程萌发地，福州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开创的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深入践行。

0: 强化基础，增强功能，突出重点，全面提高工作理念，让党的组织体系如根系般向下扎得更深，向末梢延伸得更广，让一座座基层堡垒挺立在乡村振兴最前沿、城市治理第一线、产业发展主战场、科技攻关制高点，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在连江县安坎乡的海面上，党员干部乘船穿梭于一片片鱼排之间，走访养殖户，收集诉求，宣讲政策。针对渔民党员分散作业、海上治理覆盖难等问题，连江县成立县级海上党委，把党组织建到鱼排上，把党员责任落实到海面上，让海上堡垒矗立于波谷浪尖。连江县安坎乡党委副书记、海上党支部书记徐祥弟，
1: 部的意见收上来，把市场的行情带回来，议事团成员主动对接收购企业，与收购方具体协商。成立海上党支部后，党员的心理组织更紧，渔船管理、海上安全生产更有序了。
0: 海上如此，路上亦然。面对领域广、类型多、差异大的基层党建工作，福州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创新构建一加七加 N 党建工作体系，率先在全省针对城市、农村、机关、国企等不同领域分别制定基层党组织建设指引，把组织建设、队伍管理、阵地建设、服务群众等内容细化成一项项具体标准。在城市，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层层贯通，一网格、一支部、一队伍，让党组织建到居民身边。在农村，230个中心村党委把828个行政村串联起来，强村带弱村，大村带小村，推动过去单兵作战的村庄走向抱团发展。同时探索推进乡村党建加治理加医疗三位一体融合发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闽清县三溪乡西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华兴，
2: 近年来，西园村探索三村共振党建模式，构建村村融合、商场融合、两岸融合的融合圈，形成多方共赢的收益圈，建立群众、项目、台胞三维服务机制的服务圈，跑出乡村振兴的西园加速度。
0: 仓山区金山街道水都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燕，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夯实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的各项举措，建强组织基础，优化服务路径，拓展参与渠道，不断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做精全民乐居治理品牌，切实把基层治理成效转化为居民看得见摸得到的幸福生活。
0: 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既要有统筹全局的顶层设计，也要有细致入微的针脚。走进福清新厝镇江阴港城共享区党群暖心驿站，图书阅览、母婴照料、暖心热饭等服务一应俱全。闲暇时段，产业工人在这里休憩交流，放松身心。这个家门口的便民空间，成为了周边上万名产业工人日常充电、就近歇脚的温馨港湾。这是福州暖心党建的一个缩影。针对农村人口外流、公共服务力量不足等问题，福州推动县乡组团服务，你呼我应上门服务，组织党员干部、村医、志愿者走村入户，累计解决群众诉求5200多项。福建康宏生物有限公司员工秦汉林，
4: 这边各种生活设施都一应俱全嘛，非常的方便。包括我们的心愿墙，向我们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他们都会吸收采纳，就有个家的体验感。
0: 与此同时，基层治理也不断吸纳新力量。围绕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群体，福州打造53个友好场景，提升520个暖心驿站，为4万余名新就业群体提供休息、饮水、充电等服务，并引导他们参与基层治理。作为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福州市中医院54北院区专门开设了骑手门诊，门诊大厅还设有暖心驿站，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们提供中药茶饮、免费 WiFi 等。

0: 福州市中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周林强。
1: 医院始终以党禁为引领，把支部定在服务一线，把党云晾在志愿前沿，坚持院内院外一体化推进。目前医院已经累计与50余所中小学校、社区、机关、企业签订了党禁共进协议，年平均开展各类共进活动100余场次。
0: 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福州把新时代堡垒工程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推动党组织向产业链、重大项目、科研团队和海洋生产一线延伸，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作为锦纶新材料领域的龙头企业，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坚持把党支部建在生产车间，建在班组一线，让党员骨干牵头攻坚工艺改良、节能降耗、提质增效等重点任务，把组织优势实实在在转化为生产效能。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党万忠。
2: 才是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企业搭建党员人才培育平台，大力培育工匠型党员、创新型技术人才，党组织同步搭建职工沟通渠道，持续完善职工福利、困难帮扶、人文关怀机制，凝聚全体职工向心力，
0: 把堡垒筑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把党旗插在改革发展最前沿。当前福州正加快建设全国城市基层党建示范市，新时代堡垒工程在城乡不断延伸，凝聚起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在中国式现代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强大力量。
3: 先锋资讯，
0: 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福建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往来持续升温。据福州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福建省共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货值达6262.2亿元，同比增长10%，占同期福建省进出口总值的53.4%。其中，出口3266.8亿元，同比增长5.6%。进口2995.4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对东盟进出口2290.9亿元，同比增长7.1%；对拉美地区共建国家进出口1110.9亿元，同比增长13.7%；对非洲共建国家进出口719.7亿元，同比增长21%。民营企业活力持续迸发。前7个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999.3亿元，同比增长18.8%，占同期福建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值的63.9%。此外，锂电池、光伏产品、电动汽车等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抢眼，出口197.2亿元，同比增长62.5%。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连日来，我市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把生态科普搬进山林湿地，让生态文明理念走进群众生活。在翠色环抱的古山观景台，清风与绿意交织，一场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实景课拉开帷幕。现场工作人员结合展板和折页，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普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宣传今年8月15号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核心内容，吸引了众多登山市民、游客驻足。大家现学现考，踊跃参与生态知识互动问答，共赴一场实景看生态、现场学法典的绿色之约。游客高欣彤。
8: 活动很有意义，叫我们来保护环境、爱护家园。
6: 市民陈明辉。
9: 8月15号之后开始实施，多了一条途径，更有力的途径，保护我们自己的权益。生活中我们应该要保持垃圾分类，多用公共交通，比如骑行，然后在工作中不要浪费纸张，双面打印，然后通过自己实际行动来践行这部法律，保护我们的自己的生态环境。
6: 在闽江河口湿地博物馆，2026闽江河口湿地全国生态日暨湿地博物馆启新科普活动热闹举行。现场小朋友们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沉浸式参观全新展厅，通过丰富的标本陈列、图文展板、生态模型、数字科普展像，系统了解闽江河口湿地的形成历程、生态结构、物种资源与保护成果。随后大家还集中前往观鸟地点，借助望远镜等设备观测夏候鸟与留鸟，实地了解湿地生态修复对鸟类栖息地的积极影响，感受闽江河口湿地作为鸟类天堂的生态魅力。小朋友吴月怡。
10: 湿地是鸟儿的家园，也是我们宝贵的自然资源，我要当好小小环保宣传员，守护好闽江河口这片美丽的湿地。
6: 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讲解员陈雅荣。
11: 通过实地探访、实景观察，让市民群众看得见湿地之美，摸得着生态细节，悟得到保护责任，切实感受福州生态文明建设的扎实成果。
7: 先锋资讯，
6: 日前

0: 省科学技术厅发布通知，启动2025年度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奖补申报工作。本次奖补依托省级专项政策及实施细则落地，单个企业单年度最高补助600万元。本次奖补面向福建省内在税务部门进行独立税务登记、实行独立核算并建有健全的财务管理结构和财务管理制度的科技型企业。厦门市企业按本地专属政策申报享受。申报企业需同时满足多项条件，其中企业2025年度内部研发支出较2024年度增长100万元及以上，且当年允许扣除的研发费用合计不低于200万元。企业需合规开展研发活动，依法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纳统企业需按要求填报研发统计报表，同时具备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没有严重失信行为，确保申报资质合规有效。奖补方面，按照2025年度允许税前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合计较2024年度增量的6%给予奖补，单个企业单年度最高奖补600万元。本次奖补推行线上申报与免申即享双渠道模式，企业可于2026年9月11号前登录福建省金融服务云平台完成注册填报，上传加盖税务部门公章的纳税申报表以及研发费用明细表等材料，全程无需提交纸质文件。符合条件的企业也可以在9月6号之前向属地科技部门提交授权书，授权税务部门推送相关数据，即可享受免申即享便捷服务。
1: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金刚少，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车主去世了，车辆由未成年的孩子继承，现在准备把继承的车卖给第三方，请问要怎么操作呢？过户的费用是多少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的民警陈冰仪。
2: 一个继承完成这个继承的动作，咱们监护人带上遗产的公证书、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还有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咱们把车辆开到福州联板小型汽车查验岗进行验车，办理这个遗产继承，把这个车过到这个小孩子的名下，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二手车交易的正常这个过户环节。监护人带上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依旧也还是把车开到这个登记服务站进行交易，现场的交易，然后可这个我们的未成年人也是跟着一起过去的。继承过户这个是只有工本费，他的行驶证啊、登记证书这个的工本费，然后换牌车牌啊，这个车牌新的车牌，其他的就没有这个费用。
0: 微信网友欣欣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的旧车是电车，现在要换一台新车也是电车，可以保留原来的车牌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的民警陈冰仪。
2: 这两个就是都属于小型新能源，那他如果说是都是纯电的，那就是可以保留迁出啊、共同所有人变更啊、转让登记啊，2年内提出申请都可以。车辆需要是你能有使用过了超过1年，然后他就会进行这个为您保留2年。
0: 微信网友小楼听雨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在龙岩报名手动挡，考了科目1之后想转到福州，并且转成自动挡，可以吗？要怎么办理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
3: 首先是他如果是要可以考完之后，如果要转到福州来的话，可以在福州来申请一个变更考试地，这个业务是需要在福州线下来申请的啊。那如果是申请一个准驾的降级，比如说转成自动挡的话，也是可以在我们的手机12123上面来进行的申请。
0: 微信网友林女士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2006年夫妻俩在省公证处立了一份遗嘱公证，

0: 把房改房留给儿子。20年过去了，如果他们之中一方走了，房子要如何过户给儿子呢？过户手续要怎么办？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1: 哦，是这样子的，就是产权人在生前立的遗嘱，就是说在产权人百年了以后，那要把这个遗嘱公证要换成继承公证，对，还是要走一道继承，就是要所有继承人共同到场来确认一下这份遗嘱的效力啊，对，到时候要办手续的话，还是要所有继承人共同到场。
0: 微信网友芳芳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安置房产权证还没有拿到，夫妻俩离婚了。离婚协议写明房产归女方，男方净身出户。但是安置房当时签协议写的是男方的名字。请问拿证的时候，女方拿离婚协议直接把房产证改成自己的名字可以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1: 是这样子的，我们办理安置房登记呢，根据不动产登记规程，我们是依申请和依材料进行登记的。那如果他的这个安置房的办证申请材料上记载的这个权利人是他的男方的名字，那我们可能得先登记到男方，然后再由男方和女方共同到场办理离婚变更。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3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风舞新闻，我是景哲，一起来了解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第十四届海峡新年会，志同跃山海，逐梦向未来。闽西南福州光电一股项目开工，福州光电产业再添强引擎。2026年福建省农民丰收节渔业活动启幕，福州海域迎来全面开渔。福建首创食品安全政企检协同预警机制。华南首个等灯不计时机制落地福州，外卖员等红灯不再计入配送时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风舞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八月蓉城，青春潮涌。8月3号至9号，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集中阶段活动在福州举行。青春的旋律再次在闽江之畔响起，2000多名两岸青年跨越海峡，相聚有福之州，走进赛场街巷，深入乡村田野，参访产业一线，互学互鉴，同心同行。一次次思想碰撞，一场场携手并肩，青年们从相识到相知，由相近而相亲，在交流中缔结友谊，在互动中共化未来，将一段珍贵而美好的青春记忆镌刻在这座城市里。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着力构建更加多元、更具沉浸感的交流场景。马术、棒球、跳绳、橄榄球、水上运动等体育项目让两岸青年在并肩竞技中增进友谊。机器人互动、大熊猫科普研学、非遗体验等项目让青年在体验中感受福州魅力。重走科举路、研习营等品牌活动则让两岸青年在共同文化记忆里寻找跨越海峡的情感共鸣。台湾青年郭家泽：
2: 我是第三次来参加海峡两岸青年马术邀请赛了，这里的场地设施越来越专业，赛事安排也很用心，能和海南、福建还有台湾各地的棋手同场竞技，这个机会很难得。
0: 台湾青年跳绳运动教练刘文雄：
3: 两岸的这个年轻人或者是小朋友也好，就是以绳会友，就是用一根跳绳来拉近两岸的关系跟距离。我来到福建已经有7、8年的时间了，不断的在校园啊社会去推动这个跳绳的工作，希望两岸的青年能够有更多的交流。
0: 聚焦青年成长发展的现实需求，本届海青会还搭建了一系列创意实践平台，海峡两岸大学生实体建构大赛、 AI 新世界青年新表达、微视频创意大赛、海峡城乡创生会、海峡两岸福州大学生公益广告创意大赛等。借助海青会的舞台，两岸青年在组队磨合中打破隔阂，在携手创作中增进默契，在实践调研中读懂彼此。他们以创意为笔，以作品为媒，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两岸同源的动人故事、大陆发展的蓬勃气象转化为可视、可感、可传播的青春画卷，成为两岸融合发展最鲜活的注脚。台湾青年李如涵：
4: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组不同来自不同高校作品，那我觉得以后我做设计的时候，我又会多了很多新的思路。大家就是互相帮忙嘛，手搭着手，大家一起做建构的造型，都是非常的亲近。
0: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学生刘梦婷：
5: 我们组6个人，3位台湾同学，3位大陆同学。然后我们从开营第一天，我们就每天晚上讨论这个视频的主题，然后要怎么拍摄，要怎么分工。我觉得其实来这一趟是非常值得的，就是又能学到东西，然后也能跟很多的台湾同学交流。
0: 台湾青年苏武贤：
6: 很开心，我们得到的中之奖，福州对我们来说是很亲切的。有时候每次回到这边，就好像回到家的感觉，很舒服的，是有很有温度，很有人情味。
0: 一座城市吸引青年，需要的不只是一次相遇，更在于能否提供扎根的土壤、安放梦想的空间。多年来，海青会不断拓展平台功能，推动交流与发展相互连接。今年在第十四届海峡青年联新会上，福州市支持建设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第3批措施发布，围绕促进两岸青年就业创业、深化两岸青年创新合作、支持两岸青年交流交往等方面推出10条举措，为台湾青年在融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多便利服务，让台湾青年扎根福州圆梦更有底气。 台湾青年福州老夫子商务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小婷。

0: 在这次的政策里面，我们也看到，比如像是我们的这个算力的部分，有算力消费券。那对于我们自己本身在做这个 AI 短剧，还有做直播电商的小伙伴来说呢，我们觉得在福州的发展会更有信心。
1: 台湾青年橄榄球教练康永明，
2: 我有看到我的橄榄球也在上面，我看到这三个字的时候，我的眼睛就睁很大，我整个人就更兴奋。那也很感谢这些相关单位对我们各种项目的支持。对，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扮演好更多的两岸的一个交流的角色。
1: 茉莉花开，一期一会，海青会是一场跨越海峡的青春之约，更是一次心灵相通、情感相融的双向奔赴。本届海青会以交流、奋进、融合为主题，集中阶段举办20多场特色交流活动，打造双向奔赴的两岸青年交融盛会，两岸青年同心筑梦的成长平台，台青安居乐业、逐梦发展广阔舞台。从一次交流到一份事业，从短暂相逢到长久扎根，海青会正帮助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在福州找到人生新坐标，与城市同频成长，与时代同向而行，共同书写两岸融合发展的青春篇章。台湾青年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林丽婷。
3: 我是定居在这的三代嘛，我们在这里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政策，也是一个政策的传播者。
1: 台湾青年福州融资一体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浩腾。
4: 我觉得海青会这个平台是非常好，让两岸人民更知道彼此的一些文化技术，相信两岸在民间可以更好的融合。
1: 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蒋佩琪。
5: 很多的青少年、青年，他透过海青会来到祖国大陆，认识祖国大陆，了解祖国大陆，进而呢来到这边就业或是创业。那海青会呢，已经今年第14届了啊，而且一届比一届好，对于两岸年轻人交流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跟影响。
1: 闽西南福州光电一股项目日前在静安区福兴经济开发区开工建设，标志着福州在布局光电赛道、完善区域产业生态的战略迈出了关键一步。项目立足区域光电产业基础，以工业上楼拓展产业空间，通过打造专业化产业载体，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助推静安光电产业集群提质升级，为福州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据了解，该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约4.5万平方米，计划建设2栋高层双拼厂房、1栋6层大开间独栋厂房以及1栋员工宿舍。项目践行静安工业上楼发展模式，厂房空间可根据企业需求进行分割或合并，适配光电企业研发中式及轻型生产需求。中建三局闽西南福州光电一股项目执行经理于红建。
6: 运用构件深化与闭幕一体化技术，统筹设计、生产、运输、施工全链条，强化人才机资源配置，保障装配式施工高效推进。
1: 闽西南福州光电一股将重点面向光电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行业及其上下游配套产业链进行招商。静安区目前已集聚了高毅科技、光科华电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光电产业生态和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优势。福建闽西南城市协作开发集团总经理助理李光臣。
7: 福州光电一股项目首先是依托福州静安区完善的光电产业基底、产学研平台与人才储备，可以实现精准招引光电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上下游企业，是我们深化了政企招商协同，搭建了综合服务平台，集聚的光电产业势能的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作为省市重点项目，福州市第一总医院古山院区项目目前进展顺利，项目的桩基和基坑支护施工已经完成，预计年底可完成地下室工程，整体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交付。据了解，福州市第一总医院古山院区项目总建筑面积近12.5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医疗综合楼、感染楼、污水处理垃圾站等，建设床位500张。项目建成后，将作为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3级甲等综合医院使用，补齐福州东区在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上的短板，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市城

0: 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项目负责人郑挺进。
1: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桩基和基根支护施工环节，土方开挖也完成了60%左右，力争今年年底前完成地下室结构施工，明年6月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项目2028年底完成项目建设并交付使用。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当天施行《生态环境法典》守护福州绿水青山主题宣传活动在福州市文化馆启动。现场覆盖福州、宁德两市、闽清连江、晋安、古田、闽后、罗源六域的26域共护鳌江、同心守护碧水清流签约，以及闽江河口湿地生态损害赔偿修复基地签约仪式同步举行，将通过跨县域联动、流域联防共治，让环境有价、损害担责从纸面条文变成制度实践。市民魏女士，
3: 活动现场能学习污水净化等科普知识，感觉也对新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有了更直观的了解，以后我也应该从自身做起，践行绿色低碳生活，一起守护福州的好山水。
0: 福州市生态环境局生态自然保护处科员马尼亚，
4: 守护福州的绿水青山是每一位福州人，是每一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共同责任。法典的实施是一个新的起点，福州有基础、有能力、有信心在新的法治轨道上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0: 昨天上午，2026年福建省农民丰收节渔业活动在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启幕，历时3个半月的福季休渔期也于昨天结束，福州海域迎来全面开渔。主舞台上，精彩的节目轮番登场，鱼鼓、温马舞会、雷响千年耕海回响，一曲《定海湾》唱尽渔乡乡愁与振兴希冀，情景剧《近海一式三碗酒》则表达了连江人民引进风浪筑归舟的愿景。此外，活动现场还设置鱼文化展示区、丰收品鉴区等板块，集中展示连江大黄鱼、海带、鱼丸等地理标志产品。值得一提的是，为期3个半月的福季休渔期也于昨天正式结束，福州海域迎来全面开渔。黄岐国家中心渔港内旌旗猎猎，数百艘渔船汽笛长鸣，依次驶离港区。台陆国家中心渔港渔船同步拔锚起航，双港齐发，场面蔚为壮观。渔民林孝坑。
5: 终于开海，一望，一出去，就是大丰收吧，啊，渔获满仓吧，平平安安吧。
0: 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渔业应急指挥中心主任林孝利。
6: 全县有568艘渔船从我们的各个渔港扬帆起航，最近的一批渔船晚上就能够带着最新鲜的渔货回到渔港。接下来呢，我们会通过渔船之间的编队生产、夜间6小时的值班瞭望的监测提醒，以及我们乡镇的3级网格等等各种的举措，确保渔船安全生产。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福建省市场监管局日前在福州市连江县正式启动食品安全政企检协同预警机制，并与永辉超市、普普电商等龙头零售企业签署合作协议，这标志着全国首个省级政府主导、企业主责、技术支撑的食品安全协同预警机制正式落地运行，将风险防控关口前移至食品入市销售之前，从源头减少不合格食品流入市场。据了解，该机制由市场监管部门统筹，整合省质检院的技术优势和头部企业的品控资源，联合开展风险研判、技术攻关和质量帮扶，通过一企一策精准服务，既帮助企业降低合规成本，提升自检自控能力，又推动监管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警转变，实现企业减负、监管增效、产业升级、消费放心的多方共赢。 对于企业来说，产品上市后被抽检不合格，整改成本高，品牌损失大。如今预检机制把技术帮扶和风险排查前置到上架前，相当于为企业配备了免费质检顾问，通过政企检三方联动，能第一时间获得风险提示和整改方案。

0: 案，既保住了订单，也守住了信誉。福州交警日前联合淘宝闪购正式上线等灯加时功能，这是华南首个落地的等灯不计时机制，首期将覆盖福州仓山区全部淘宝闪购骑士，接下来将持续推广。据了解，在等灯加时新功能下，骑士等候红灯的时长将自动累计后，为所配送订单增加等灯时间，确保等灯时间不被计入考核，让出行安全更有保障，配送时间更为从容。此前等灯加时功能已在福州试点，随着仓山区正式上线，当骑士 APP 识别到骑士在红绿灯路口停驶等红灯时，配送导航页面会展示等灯中状态，并同步记录实时告知等灯时长，在对相应订单进行考核时，系统将自动调取记录，自动加时，全程无需骑士手动操作。
1: 民生追追追，
0: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生活热线。微信网友诺雪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1995年工作，国企20年加灵活10年，今年8月办退休，请问需要哪些材料提前几个月去申请？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2: 我们现在准备材料的话是会比较多哈，因为他办退休嘛。第一个材料是申请退休的参保人员身份证的一个原件，然后要一寸的近照，那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就是是彩色或者黑白。然后第二个是参保人员的档案，如果办理过确认表，他是要提供基本养老保险登记表，如果有经过预审的，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预审的，提供参保职工信息的审核表的。然后第三个材料是参保人员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第四个材料是要填写我们福建省参保人员基本领取资格认定表，第五个是要经过公示后的退休公示的回执单，然后第六个材料是只针对我们女性员工哈，就是如果是女性参保人员，她是需要提供退休前5年，就是退休之前，反正你5年，如果你是要按工人岗位嘛，前5年的岗位报备表的原件，或者你劳动合同协议的原件，能够证明你是工人身份的，哎，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认定吧。然后第七个材料是户口本的原件，第八个材料是如果有办理过补缴的，那需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第九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卡，可以让那个工作人员他去，就是有需要办理的人员搜索我们的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然后你点进去以后，你定位到福州市，然后呢，如果你是办正常退休的嘛，你就搜索那个职工正常退休申请，它就会跳出来，它上面会有一个省网的办事指南，这个办事指南就是你如果对材料不确认的，可以通过这个去就是查询。
0: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悠然的留言，开始以湿地农民身份参加社保，之后都是企业派遣工人身份参保，也有连续5年以上的企业参保，可以认定工人身份退休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2: 就是我们现行的一个口径要认定工人，就是两个条件之一，要么你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用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要么就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像他这种情况哈，就是他如果说连续5年以上的企业保险，他又是派遣制的工人，因为现在派遣我们有的时候他有第三方代缴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情况下就是要根据他不同的情况，然后到时候做认定，是以窗口那边审核他的档案还有相关的材料核定为准。我只能说如果他确定是以工人的身份缴费，而且不存在那种什么社保挂靠或者代缴之类的，然后他那个湿地农民的话，因为相当于是灵活就业嘛，那其实他有满足最低年限应该是不影响的，要以窗口那边审核档案为准。而且我们现在就是也可以退休预审，就是如果他觉得我不确定我要什么时候退休嘛，就是如果有空的时候他可以来社保中心窗口，就是先咨询一下，了解一下，看一下他自己的档案信息，大概心中有个数。很多人他就是描述的信息跟他档案实际显示的他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肯定要以窗口那边档案显示的为准啊。
0: 微信网友快乐生活每一天在官微上留言，在福州上班，户口还在农村老家，能继承老家房子和宅基地吗？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3: 他这种只要宅基地自建房符合房地一体登记的，如果产权人如果过世了，他就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他登记到这个继承人的名下，跟他的户口在哪里都没关系。

0: 再来关注微信网友李楠的留言。 C1 驾照2027年3月到期，但是2027年6月份要出国1年半，这回来驾照就过期了，到时换证还要考试。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1: 他其实是可以提前申请延期的，那我们延期的时间是从它的有效期之后的3年都是有效的。延期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12123的手机 APP 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
0: 继续来关注微信网友大董的留言。什么是三力测试？要去哪里做三力测试？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1: 三力测试的话，就是一个记忆力、判断力、理解力这些方面。那我们在有一些手机的 APP 都是可以进行一个训练的，可以提前在家进行一个对屏幕进行一个了解。
2: 正式考试的时候是要到线下进行吗？
1: 对。
0: 最后来关注微信网友小楼听雨的留言。在龙岩报名手动挡，考了科目一，想转到福州并且转成自动挡，可以吗？应该要怎么办理？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1: 首先是他如果是要可以考完之后，如果要转到福州来的话，可以在福州来申请一个变更考试地。这个业务是需要在福州线下来申请的啊。那如果是申请一个准驾的降级，比如说转成自动挡的话，也是可以在我们的手机12123上面来进行的申请。
0: 以上就是为您送出今天新风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间14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9: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8: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15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

0: 政务专家怎么说？
1: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5: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商品房、安置房，还有房产的交易、房产的登记以及房产过户等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4: 今日看点：车辆继承后想换新车，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
5: 车主去世了，车辆由未成年的孩子继承，现在呢，准备要把继承的车卖给第三方，应该怎么操作呢？
4: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5: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6: 944政务先锋。
4: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下微信网友大面包在官微上的留言。车辆继承后想换新车，那么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整大队民警陈冰吉作出回复。
7: 是这个可以的，这个遗产继承人他是可以使用原车辆的这个号牌，比如他继承他父亲的车，这个算是旧的车，然后他想再换一台新的车的情况下，那他如果这个车辆没有，就这个车牌号没有使用满一年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在新车上保留他的原号。那他可以通过这个先购买一辆新车，通过这个车牌互换，然后来进行这个把旧的车牌再换到新的车上面，这个是可以操作的。
5: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金刚少的问题啊，车主去世了，车辆由未成年的孩子继承，现在呢准备要把继承的车卖给第三方，请问怎么操作呢？过户的费用是多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给出了回复。
7: 进行一个继承，完成这个继承的动作。咱们监护人带上遗产的公证书、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还有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咱们把车辆开到福州联板小型汽车查验岗进行验车，办理这个遗产继承，把这个车过到这个小孩子的名下，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二手车交易的正常这个过户环节。监护人带上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依旧还是把车开到这个登记服务站进行交易，现场的交易，然后可这个我们的未成年呢也是跟着一起过去的。继承过户这个是只有工本费，他的行驶证啊、登记证书这个的工本费，然后换牌车牌啊，这个车牌新的车牌，其他的就没有这个费用。
4: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欣欣的留言，他的旧车是电车，现在要换一台新车，也是电车，可以保留原来的车牌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作出回复。
7: 这两个就是都属于小型新能源，那他如果说是都是纯电的，那就是可以保留迁出啊、共同所有人变更啊、转让登记啊，两年内提出申请都可以。车辆需要是你本人有使用过了超过一年，然后他就会进行这个为您保留两年。
5: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6: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下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关于调整元帅路榕树修剪施工期间周边道路交通组织的通告。经鼓楼区园林中心申请，因元帅路榕树修剪施工需要，为确保道路的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2026年8月20号至21号每天9点至16点调整元帅路周边的道路交通组织。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第一呢，元帅路也就是大钟四巷至双胞桥二里禁止机动车通行。二，元帅路也就是杨桥东路至双胞桥二里允许机动车双向通行。三，双胞桥二里是元帅路至达明路允许机动车双向通行。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下华南首个等灯不计时机制落地福州，外卖员等红灯不再进入配送时效。外卖骑手等红灯不计时来了。近日，福州交警联合淘宝闪购正式上线等灯加时功能，这是华南首个落地的等灯不计时机制，首期将覆盖福州仓山区全部淘宝闪购骑士，接下来将持续推广。
1: 根据介绍呢，在等灯加时新功能之下呢，骑士等待红灯的时长将自动的累计之后，为所配送订单增加等灯的时间，确保等灯时间不被计入到考核，让出行安全更有保障，配送时间更为从容。
0: 在此之前，等灯加时功能已在福州试点，随着仓山区正式上线，当骑士 APP 识别到骑士在红绿灯路口停驶等红灯时，配送导航页面会显示等灯中状态，并同步记录实时告知等灯的时长，在对相应订单进行考核时，系统将自动调取记录，自动加时，全程无需骑手手动操作。
1: 福州交警呢，还联合淘宝闪购持续推广外卖接力模式，解决商圈、医院、大型写字楼外卖难取难送的问题，畅通外卖最难100米。目前在福州已有16个接力点陆续投用，后续还将落地10多个点位。
0: 通过设立接力配送点，外卖接力实行订单飞段的配送，减少骑手穿梭人流密集区域找商户排队等候电梯的时长，同时通过接力点集中取餐，化解沿路电动车的乱停放问题。
1: 比如说，我们来以协和医院虞山院区为例，过去啊，送外卖要等电梯找病区，这一趟下来得要耗时10几分钟，还将面临电梯拥堵。接力点落地之后呢，骑士只需要把餐送到站点专人的手上，后续由专人完成院内的配送，既是缓解了高峰时间段的电梯压力，也能够更快更好地将外卖送到大家的手中。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商品房、安置房的房产交易、房产登记，还有房产过户等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7: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婚内可否立以离婚为前提的财产分配协议呢？
2: 无人机飞行拍摄期间被炸到了，那么维修的费用应该由个人承担还是公司来承担呢？
1: 新风律师权威解答。
2: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凯蒂的留言。他前夫的房子被拍卖后，对方支付了租房补贴。由于他前夫拖欠两个孩子的抚养费，他申请查封了这笔租房补贴。请问，法院会将这笔钱分配给他前夫作为住房补贴，还是会判给孩子作为抚养费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2: 那么这个钱是拍卖为住房之后的一种过渡的安置费用嘛？那它是保障这个被执行人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就是居住条件的。那通常情况下面，法院是会预留，就是按照福州法院的做法，会预留一年到半年的这种租金标准的必须费用。如果说这个超出了这个费用，这个标准给他给的更多了一点，那通常会优先保障子女的这种生存权吧，就是抚养费嘛。那如果说他这个仅够他这个居住这么半年一年的这个租房，就是很最低标准的时候，那还得要先保障一个就是被执行的这种基本生活条件，这个也是必须，不可能把钱都执行走的。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吧嗒吧嗒的问题，已婚，请问婚内可否立这样的财产分配协议呢？若是未来有一天离婚，房子或者是房子钱款和车子全部都自愿给妻子。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2: 这样的一个协议的合法性啊，我认为是存在很大的一个争议，因为这个协议是以离婚为条件，那么来做一个财产分配嘛。这种条件呢，可以被视为是用财产来限制离婚自由啊，而这种做法又违背了公序良俗。主流的一些司法实践是认定这样的协议是无效，特别是以离婚为条件的限制是更不可以的，因为法律有规定是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小豪的留言。在公司工作期间，用公司的无人机飞行拍摄期间被鞭炮炸到了，导致飞机的叶片损坏，需要维修。那么这笔维修费用应该是由个人承担还是公司承担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2: 其实这位听友他没有讲清楚一个问题，他这时候飞这个无人机飞行拍摄啊，到底是属执行公司的这种任务呢，还是他自行拿去拍摄？没有讲明白。如果是执行公司的这个任务，就是属于职务行为啊，这个时候因为不可预见和不可避免的这种原因吧，就鞭炮爆炸弹进去，那么这个时候的损失不应该由这个我们这位听友来承担。但如果不是执行公司的任务，而使用的公司无人机进行飞行拍摄的时候，那这时候对于无人机的损坏呢，就应该要承担赔偿责任了。
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莫莱耶的问题啊。购房合同呢是买房时候提供的，物业的服务协议呢是交房时候提供的。购房合同、买卖合同呢，还有前期的物业服务协议当中，都有对空置房的物业费缴纳有约定。但是啊，如果合同里头有约定，协议里面又没有约定，那是不是要按照合同来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2: 那么这位听友签订的两份合同，我们认为啊，他们都要受到这两份合同的约束。如果在前期物业合同当中没有约定这个空置房的这物业费缴纳，而在购房合同中有约定的话，那就要按照购房合同的这个约定来履行。
4: 那如果两份都有同时约定过呢？一份比如说是不用交，一份说是要交，像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会发生呢？
2: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呢，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少，因为这前期物业合同和这个购房合都是一个开发商来同时拟定的嘛，他们都梳理的，那么一般来说这种条款不会发生这种矛盾。万一如果发生了矛盾，我们认为说要以后签的这份合同为准，因为他后签的合同实质上是改变了前面合同的约定。
3: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福州市城市内核管理新法规相关的讯息。今年市人大常委会对福州市城市内核管理办法进行了修改，更名为福州市城市内核管理条例。该法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为同一天，也就是今年的8月15号，标志着福州内核管理工作迈入系统化、规范化、法治化的新阶段。
3: 从办法变为条例，这两字之差背后是内核统筹规划、管护、执法、生态保护等全方位的立法理念的升级。新条例呢，实现了五大升级，理顺管理体制，固化核长制，明确住建、环保、城管、水利、文旅等部门的职责，严守生态底线，聚焦水质管控、排污监管，还有岸线保护，压实常态化的管护责任，规范合理利用，统筹生态保护与文旅的提升，也强化了执法约束，违规排污最高罚50万元，建立信用的惩戒体系，严重违法行为纳入到全市公共信用平台，而同时呢，配套信用修复的渠道。
1: 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告诉记者，福州市城市内核管理条例的颁布实行，进一步理清了相关部门职责，增设了信用惩戒等制度，兼顾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为幸福河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法治支撑。在法规实施日前一天，选择在内河边举办新法的宣传活动，就是要把法规条文送到群众身边，让市民知法、懂法、守法，调动全社会参与内河保护的积极性，让有福之州更好造福人民群众。
3: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

0: 那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笑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

0: 怎么说？
1: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正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5: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商品房、安置房的房产交易、登记、过户等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4: 今日看点，持 C1 驾照6年了，准备增驾 B1， 增驾有什么要求？
5: 要出国1年半，回来驾照就过期了，到时换证还要不要考试呢？
4: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5: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淡淡的留言。 C1 驾照六年了，准备增驾 B1， 请问增驾有什么要求？当风筝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2: 持有 B1 必须就是两年以上，并且在这两个积分周期都没有记满12分的记录，他就可以申请 B1 的准驾车型。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李楠的问题啊。 C1 驾照2027年3月份到期，但是呢2027年8月份要出国一年半，回来驾照就过期了，到时换证还要不要考试呢？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2: 他其实是可以提前申请延期的，那我们延期的时间是从他的有效期之后的3年都是有效的。延期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12123的手机 APP 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老车新路的留言。71周岁，驾照没有扣过分，今年要换证，但是看网上说换证要考3例测试，请问这是不是真的呢？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2: 他70周岁以上，如果持有的驾驶证需要办理起码换证的话，都是需要进行一个3例测试的。所以他今年刚好要换证，那他就必须要参加一个3例测试。
3: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大董的问题啊。大董呢问的就是什么是3例测试呢？要到哪里去做3例测试呢？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2: 3例测试的话，就是一个记忆力、判断力、理解力这些方面。那我们在有一些手机的 APP 都是可以进行一个训练的，可以提前在家进行一个对屏幕进行一个了解。
3: 正式考试的时候是要到线下进行吗？
2: 对。
3: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消委会发布专项提醒，暑期报名学车，谨防这些坑。暑期是机动车驾驶培训消费的集中释放期，也是驾培领域消费纠纷的高发期。近期，福建省消委会对今年上半年全省驾校培训类消费投诉开展专项梳理分析。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驾培相关投诉量较2025年同期增长了57.7%，问题主要集中在合同不规范、履约不到位、招生宣传不实、收费不透明、教学服务缩水等问题。
3: 合同不规范呢，这是当前驾培投诉当中最为突出的问题。部分的驾校在价格竞争加剧、生源减少、资金链紧张等压力下，利用格式合同设置退费障碍，无故的克扣或者是拒绝退还学费，而一些合同当中

0: 呢是直接写入了考过科目一不退费，报名超期不予退费，中途退学转校不退费等等一些无效的格式条款。即便是承诺退费，部分的驾校也是长期的拖延推诿，甚至是出现了停业、教练失联等一些情况，导致了消费者维权无门。
1: 虚假宣传、承诺不兑现同样是投诉的重灾区。有的驾校招生时打出包接送一人一车、全包价、快速拿证、保过等等的噱头吸引生源，缴费后却拒不兑现，变相的加价收费，更有甚者在学员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转移学习档案，变更培训主体，给后续培训和维权制造了障碍。
0: 收费不透明、私户收账还有凭证缺失，进一步的加大了维权的难度。有的驾校呢要求学员将学费要转入到教练或者是工作人员的私人账户，而非对公的账户，出事之后呢便以未入公司账目为由进行推责。部分的教练以加急费、补训费等名目索要额外的费用，行业里还普遍的存在低价引流、后续加价、分段收费、隐性收费等套路。消费者缴费之后啊，驾校常以各种理由拒绝开具正规的发票。
1: 教学服务缩水、履约打折扣也是退费纠纷的重要诱因。有的驾校教练教学敷衍，训练老旧的车辆，场地不达标，多人共用一车，大幅拉低了练车效率。个别驾校甚至出现了学时造假，在学员未实际参训的情况下虚增学时，并据此扣费。此外，拖延建档、延时开通学时、长期不安排练车、私自更换教练等等的问题，也严重拖慢了学员的拿证进度。
0: 为此呢，福建省消委会也提醒广大的消费者，报名学车务必注意以下几个事项。报名之前啊，您要先核实驾校的资质，优先选择口碑好、证照全的正规的机构，不要轻信快速拿证、保过等等这些夸大的宣传。缴费的时候呢，务必要转入驾校对公的账户，索要正规发票，并且妥善的保存，坚决拒绝向私人账户转账。签合同之前啊，逐条的阅读条款，重点确认退费的规则、服务标准、收费明细等一些核心的内容，拒绝含不公平格式条款的协议。全程您要留存聊天记录、缴费凭证还有培训的记录等等，一旦是发生了纠纷，先与驾校协商，如果协商不成，你也可以及时的拨打12345、12315热线，或者向属地的监管部门消委会进行投诉和维权。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福州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挡风正风热线。在接下来的时间，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今天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您有问题，拨打热线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教育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房产证加女儿名字怎么办手续呢？
0: 我和我的弟弟呢是共同占有一套房子50%的份额，现在想要去掉他自己的名字，有没有最方便的方法呢？
6: 不动产登记政务专家在线权威解答。
0: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冯处早上好。
2: 主持人早上好。
3: 冯处你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 Joker 的朋友，他说他和弟弟呢共同是占有了一套房子各50%的份额，现在他想要把自己的名字去掉，有没有最合适的这种方法呢？
2: 这个就是和弟弟共有的房产要加上要把自己的名字转让给弟弟的话，那可以通过赠与或买卖的方式来办理。那哪种方式最省钱，那这个得根据这个房产的情况进行测算。赠与的目前的税费就是3%，那买卖的税费就是要根据房产的情况。
1: 根据房产，比方说房产面积诸如此类的，对吧？
2: 对，140平米及以下的是首套和二套是1%，那这个是针对买方。然后140平方以上的，那首套是1.5%，二套是2%。卖方如果这个房子出售的是满五非唯一的住宅的话，那卖方还有一个1%的个人所得税。
3: 好，明白了。也就是说要根据双方名下的一个实际情况来判断说哪一种相对来说更合适一些，是做买卖还是做赠与更合适哈。
2: 对，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一个判断。然后现在有一个政策是赠与取得的房产再出售的话，它还有一个20%的个人所得税。
3: 好，明白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仔细的考虑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热线上还有一位朋友，这位是3号线的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1: 哎，许先生早上好。
3: 什么问题请讲。
4: 张先生你好，我想我娶一个女儿没，因为我有再婚，我就想我在的时候想把我女儿的名字加在我房产证里面，这怎么搞？
3: 房子什么样的性质啊，徐先生？
4: 房子是拆迁了，拆迁回迁了。
3: 安置房对不对？
4: 安置房。
3: 好，冯处。
2: 就是安置房的产权是已经办出来了是吗？
4: 办出来我都住下10年了。
2: 安置房的产权已经办好了，那现在要在房产证加上这个女儿的名字，那想问女儿她成年了吗？
4: 女儿都40几岁了。
2: 那就是直接由您和你女儿持身份证和不动产权证书，然后到我们中心的窗口办理就可以了。如果您选择是用赠与的方式的话，那还要另外提供一个直系亲属的关系证明。
4: 我只想先名字先加在我房产证里面。
1: 就先加个女儿的名字哈。
2: 加个女儿的名字，她就得通过买卖或赠与的方式啊。
4: 也要通过买卖是不是？
2: 对，是的。
4: 通过买卖这个价格贵，钱贵不贵呀？
2: 买卖的话就得看一下您这个房子放出来是已经满2年了吗？
4: 就都是住10年了。
3: 许先生有一个问题哈，可能就是您的这个房子，因为您再婚，您这个房子是属于您自己本人名下的还是属于？
4: 我自己本人的，因为我已经是单位分配，
3: 不属于夫妻共有，对不对？
4: 不是。
3: 好，冯处。
2: 那自己的房产的话，那加上女儿的名字，那就是您和你女儿共同到场就可以了。那共用的话得根据您女儿自己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以及你这个房子的平方数啊，以及办证的情况来确定。
4: 我是75平米呀。
3: 许先生，因为现在这个税费这块属于税务部门，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可能要拿着这个房子，就是双方的一个具体的情况要到税务部门，就是说您去办这个交易的时候会给您计算一下税费。要根据每个人实际的情况，比如说你名下几套房啊，你女儿名下有几套房啊，房子的大小啊、面积啊等等的一些。
4: 挺复杂的哈。
3: 对，比
1: 较
3: 复杂，这个说不明白的。
2: 对，
3: 没办法在节目当中就简单的跟您说明白交多少钱。
4: 再问一下庄家，我有那个大概5、6年之前有做过公证了，这个公证就是说归我一个女儿所有，你公证过了，你盖公证有盖章了，这个也可以吧？

0: 就是说如果您现在办的话，只要双方到场办理就可以了。
1: 到哪里？
0: 就是、
1: 双方到哪里？
0: 到我们的不动产登记的窗口进行办理就可以了。
1: 就可以，就可以，但可以不是说就填上去嘛，没这么快
0: 了。就双方到场，一个工作日就办结了。就是您今天提交申请，今天早上提交申请，明天早上就可以领证。
1: 就我们两个人就知道你那个不动产窗口是不是？
0: 是的，
1: 那我最好呢跟你专家什么，你什么时候在我最好找你。
2: 许先生直接到我们的窗口去办理，我们窗口的工作人员都是很专业的，他一天比咱们这个冯处可能办的业务还要多，所以你可以放心好不
1: 好？
2: 好，到我们的窗口办就行，好不好？好，许先生，好，再见。
3: 行，再见。
2: 好，再见。
1: 再见。
2: 冯处辛苦了，我们再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从零开始的朋友，他说他有一套全款买的房子，离婚了。那他的女儿呢，今年是16岁，监护权是男方的，但是他现在呢，因为身体的原因，想要把房子过户给女儿，能不能直接就转到他女儿的名下呢？
0: 嗯，可以的，就是就是说他现在这个女儿是未成年，那要转那个未成年的小孩要就是等于受男方，他等于是受益方，他要接受这个房产的话，可以由监护人代为申请。
2: 也就是说他监护人就是他的父亲，男方就父亲。
0: 监护人之一来就可以了。
2: 好，那他母亲自己也是可以的。
0: 对，是的。
2: 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3: 好，这位叫 Q 的网友说，家里有套拆迁房，房产证是他父亲的名字，然后他父亲母亲都去世了，去房产中心办继承房产的时候，像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呢？而且他是独子。
0: 到我们这中心办理继承的话，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持公证书的继承，一种是非公证继承。那这两种方式，持公证书的继承，那具体怎么办要到公证处那边去咨询。那如果是非公证继承的话，因为他要提交的材料比较多啊，那他可以到我们中心的6楼然后进行一个咨询。
2: 好，
3: 谢谢。
2: 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商业店面40年到期还能不能使用，要延期吗？怎么延期呢？
0: 商业店面目前它是要根据这个政策，目前来说住宅的店面它是可以无限期延期，就是无需缴费延期。那商业店面的政策目前福州市还没有出台具体怎么个序。
2: 好，那可能这个还需要再等待最新的一些政策哈。
0: 对，是的。
2: 冯处想问一下哈，您刚刚提到了一个，就是现在在房产交易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叫交易，就是继承来的这个房子，就是再次上市的话，要缴纳20%的这个税费。能不能详细的跟我们介绍一下？因为这个可能，虽然说我知道这个政策应该是执行挺多年了，但是好像知道的朋友或者是详细了解的朋友并不多，能不能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政策呢？
0: 这个是属于税务部门执行的政策问题。对，就是目前因为我们到窗口来受理的，因为我们是属于入窗受理，那受理进来了之后，有些案子就是因为要缴交的税费比较高，所以申请人就会就是申请
2: 借鉴，就是不论以什么样的方式继承来的房子，现在就是不管是我们刚说到的公证还是非公证，这种继承来，只要是继承来的都是要做这块，是不是？或者是赠与的。
0: 继承赠与取得的这个房产
2: 那
0: 再出售的话，
2: 好，这属于税务这一块的哈，不好意思，冯处。
0: 对，税务这一块这里。
2: 好，谢谢冯处给我们的权威解答。
0: 部门答复为准。
2: 好，谢谢冯处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哈，
3: 辛苦了。
2: 好，
3: 再
2: 见。再
3: 见。
2: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3: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京时间16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

0: 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3: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0: 时间17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还有5秒到达。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争论。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

0: 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5: 怎么了？
4: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5: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4: 太可怕了。
5: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4: 那该怎么办呢？
5: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4: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6: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1: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7: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商品房、安置房，还有房产的交易、房产的登记以及房产过户等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

0: 看点。
1: 今日看点，车辆继承后想换新车，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
2: 车主去世了，车辆由未成年的孩子继承，现在呢，准备要把继承

0: 警陈冰吉作出回复。
1: 是这个可以的，这个遗产继承人他是可以使用原车辆的这个号牌，比如他继承他父亲的车，这个算是旧的车，然后他想再换一台新的车的情况下，那他如果这个车辆没有，就这个车牌号没有使用满一年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在新车上保留他的原号。那他可以通过这个先购买一辆新车，通过这个车牌互换，然后来进行这个把旧的车牌再换到新的车上面，这个是可以操作的。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金刚兽的问题啊，车主去世了，车辆由未成年的孩子继承，现在呢准备要把继承的车卖给第三方，请问怎么操作呢？过户的费用是多少呢？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给出了回复。
1: 进行一个继承，完成这个继承的动作，咱们监护人带上遗产的公证书、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还有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咱们把车辆开到福州联板小型汽车查验岗进行验车，办理这个遗产继承，把这个车过到这个小孩子的名下，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二手车交易的正常这个过户环节。监护人带上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依旧也还是把车开到这个登记服务站进行交易，现场的交易，然后可这个我们的未成年呢也是跟着一起过去的。继承过户这个是只有工本费，他的行驶证啊、登记证书这个的工本费，然后换牌车牌啊，这个车牌新的车牌，其他的就没有这个费用。
0: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欣欣的留言，他的旧车是电车，现在要换一台新车也是电车，可以保留原来的车牌吗？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作出回复。
1: 这两个就是都属于小型新能源，那他如果说是都是纯电的，那就是可以保留迁出啊、共同所有人变更啊、转让登记啊，两年内提出申请都可以。车辆需要是你本人有使用过了超过一年，然后他就会进行这个为您保留两年。
2: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下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关于调整元帅路榕树修剪施工期间周边道路交通组织的通告。经鼓楼区园林中心申请，因元帅路榕树修剪施工需要，为确保道路的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2026年8月20号至21号每天9点至16点调整元帅路周边的道路交通组织。
2: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第一呢，元帅路也就是大钟四巷至双胞桥二里禁止机动车通行。二，元帅路也就是杨桥东路至双胞桥二里允许机动车双向通行。三，双胞桥二里是元帅路至达明路允许机动车双向通行。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华南首个等灯不计时机制落地福州，外卖员等红灯不再进入配送时效。外卖骑手等红灯不计时来了。近日，福州交警联合淘宝闪购正式上线等灯加时功能，这是华南首个落地的等灯不计时机制，首期将覆盖福州仓山区全部淘宝闪购骑士，接下来将持续推广。
2: 根据介绍呢，在等灯加时新功能之下呢，骑士等待红灯的时长将自动的累计之后，为所配送订单增加等灯的时间，确保等灯时间不被计入到考核，让出行安全更有保障，配送时间更为从容。
0: 在此之前，等灯加时功能已在福州试点，随着仓山区正式上线，当骑士 APP 识别到骑士在红绿灯路口停驶等红灯时，配送导航页面会显示等灯中状态，并同步记录实时告知等灯的时长，在对相应订单进行考核时，系统将自动调取记录，自动加时，全程无需骑手手动操作。
2: 福州交警呢还联合淘宝闪购持续推广外卖接力模式，解 决商圈、医院、大型写字楼外卖难取难送的问题，畅通外卖最难100米。目前在福州已有16个接力点陆续投用，后续还将落地10多个点位。
0: 通过设立接力配送。

0: 点外卖接力实行订单非段的配送，减少骑手穿梭人流密集区域找商户排队等候电梯的时长，同时通过接力点集中取餐化解沿路电动车的乱停放问题。
1: 比如说我们来以协和医院虞山院区为例，过去啊送外卖要等电梯找病区，这一趟下来得要耗时十几分钟，还将面临电梯拥堵。接力点落地之后呢，骑士只需要把餐送到站点专人的手上，后续由专人完成院内的配送，既是缓解了高峰时间段的电梯压力，也能够更快更好地将外卖送到大家的手中。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商品房、安置房的房产交易、房产登记还有房产过户等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7: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婚内可否立以离婚为前提的财产分配协议呢？
7: 无人机飞行拍摄期间被炸到了，那么维修的费用应该由个人承担还是公司来承担呢？
6: 新风律师权威解答。
7: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凯蒂的留言。他前夫的房子被拍卖后，对方支付了租房补贴。由于他前夫拖欠两个孩子的抚养费，他申请查封了这笔租房补贴。请问法院会将这笔钱分配给他前夫作为住房补贴，还是会判给孩子作为抚养费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2: 那么这个钱是拍卖为住房之后的一种过渡的安置费用嘛？那它是保障这个被执行的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就是居住条件的。那通常情况下面，法院是会预留，就是按照福州法院的做法，会预留一年到半年的这种租金标准的必须费用。如果说这个超出了这个费用，这个标准对吧，给的更多了一点，那通常会优先保障子女的这种生存权吧，就是抚养费嘛。那如果说他这个停够他这个居住这个半年一年的这个租房，就是很最低标准的时候，那还得要先保障一个就是被执行的这种基本生活条件，这个也是必须，不可能把钱都执行走的。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巴搭巴搭的问题，已婚，请问婚内可否立这样的财产分配协议呢？若是未来有一天离婚，房子或者是房子钱款和车子全部都自愿给妻子。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2: 这样的一个协议的合法性啊，我认为是存在很大的一个争议，因为这个协议是以离婚为条件，那么来做一个财产分配嘛。这种条件呢，可以被视为是用财产来限

0: 子渔翁自渔啊。而这种做法又违背了公序良俗，主流的一些司法实践是认定这样的协议是无效，特别是以离婚为条件的限制是更不可以的，因为法律有规定是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小豪的留言。在公司工作期间，用公司的无人机飞行拍摄，飞行拍摄期间被鞭炮炸到了，导致飞机的叶片损坏，需要维修。那么这笔维修费用应该是由个人承担还是公司承担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0: 其实这位听友他没有讲清楚一个问题，他这时候飞这个无人机飞行拍摄啊，到底是执行公司的这种任务呢，还是他自行拿去拍摄？我没讲明白。如果是执行公司的这个任务，就是属于职务行为的，这个时候因为不可预见和不可避免的这种原因吧，就鞭炮爆炸弹进去，那么这个时候的损失不应当由这个我们这位听友来承担。但如果不是执行公司的任务而使用的公司无人机进行飞行拍摄的时候，那这时候对于无人机的损坏呢，就应该要承担赔偿责任了。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莫莱耶的问题啊。购房合同呢是买房时候提供的，物业的服务协议呢是交房时候提供的。购房合同、买卖合同呢，还有前期的物业服务协议当中，都有对空置房的物业费缴纳有约定。但是啊，如果合同里头有约定，协议里面又没有约定，那是不是要按照合同来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0: 那么这位听友签订的两份合同，我们认为啊，他们都要受到这两份合同的约束。如果在前期物业合同当中没有约定这个空置房的这物业费缴纳，而在购房合同中有约定的话，那就要按照购房合同的这个约定来履行。
3: 那如果两份都有同时约定过呢？一份比如说是不用交，一份说是要交，像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会发生呢？
0: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呢，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少，因为这前期物业合同和这个购房合都是一个开发商来同时拟定的嘛，他们都梳理的，那么一般来说，这种条款不会发生这种矛盾。万一如果发生了矛盾，我们认为说要以后一份合同、后签的这份合同为准，因为他后签的合同实质上是改变了前面合同的约定。
2: 好，更多的这种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福州市城市内核管理新法规相关的讯息。今年市人大常委会对福州市城市内核管理办法进行了修改，更名为福州市城市内核管理条例。该法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为同一天，也就是今年的8月15号，标志着福州内核管理工作迈入系统化、规范化、法治化的新阶段。
2: 从办法变为条例，这两字之差背后是内核统筹规划、管护、执法、生态保护等全方位的立法理念的升级。新条例呢，实现了五大升级，理顺管理体制，固化核长制，明确住建、环保、城管、水利、文旅等部门的职责，严守生态底线，聚焦水质管控、排污监管，还有岸线保护，压实常态化的管护责任，规范合理利用，统筹生态保护与文旅的提升，也强化了执法约束，违规排污最高罚50万元，建立信用的惩戒体系，严重违法行为纳入到全市公共信用平台，而同时呢，配套信用修复的渠道。
1: 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告诉记者，福州市城市内核管理条例的颁布实行，进一步理清了相关部门职责，增设了信用惩戒等制度，兼顾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为幸福和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法治支撑。在法规实施日前一天，选择在内河边举办新法的宣传活动，就是要把法规条文送到群众身边，让市民知法、懂法、守法，调动全社会参与内河保护的积极性，让有福之州更好造福人民群众。
2: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

0: 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18:00，
5: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6: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1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商品房、安置房的房产交易、登记、过户等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0: 今日看点，持 C1 驾照6年了，准备增驾 B1， 增驾有什么要求？
11: 要出国1年半，回来驾照就过期了，到时换证还要不要考试呢？
10: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1: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淡淡的留言。C 一驾照六年了，准备增驾 B 一，请问增驾有什么要求？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2: 持有 B 一必须就是两年以上，并且在这两个积分周期都没有记满十二分的记录，他就可以申请 B 一的准驾特性。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李楠的问题啊，C1驾照2027年3月份到期，但是呢，2027年8月份要出国一年半，回来驾照就过期了。

0: 到时换证还要不要考试呢？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1: 他其实是可以提前申请延期的，那我们延期的时间是从他的有效期之后的3年都是有效的。延期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12123的手机 APP 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老车新路的留言。71周岁，驾照没有扣过分，今年要换证，但是看网上说换证要考3力测试，请问这是不是真的呢？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1: 他70周岁以上，如果持有的驾驶证需要办理期满换证的话，都是需要进行一个3力测试的。所以他今年刚好要换证，那他就必须要参加一个3力测试。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大董的问题啊，大董呢问的就是什么是3力测试呢？要到哪里去做3力测试呢？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1: 3力测试的话，就是一个记忆力、判断力、理解力这些方面。那我们在有一些手机的 APP 都是可以进行一个训练的，可以提前在家进行一个对屏幕进行一个了解。
0: 正式考试的时候是要到线下进行吗？
1: 对。
0: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消委会发布专项提醒，暑期报名学车，谨防这些坑。暑期是机动车驾驶培训消费的集中释放期，也是驾培领域消费纠纷的高发期。近期，福建省消委会对今年上半年全省驾校培训类消费投诉开展专项梳理分析。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驾培相关投诉量较2025年同期增长了57.7%，问题主要集中在合同不规范、履约不到位、招生宣传不实、收费不透明、教学服务缩水等问题。
0: 合同不规范呢，这是当前驾培投诉当中最为突出的问题。部分的驾校在价格竞争加剧、生源减少、资金链紧张等压力下，利用格式合同设置退费障碍，无故的克扣或者是拒绝退还学费，而一些合同当中呢，是直接写入了考过科目一不退费、报名超期不予退费、中途退学转校不退费等等一些无效的格式条款。即便是承诺退费，部分的驾校也是长期的拖延推诿，甚至是出现了停业、教练失联等一些情况，导致了消费者维权无门。
2: 虚假宣传、承诺不兑现，同样是投诉的重灾区。有的驾校招生时打出包接送、一人一车、全包价、快速拿证、保过等等的噱头吸引生源，缴费后却拒不兑现，变相的加价收费，更有甚者在学员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转移学籍档案、变更培训主体，给后续培训和维权制造了障碍。
0: 收费不透明、私户收账还有凭证缺失，进一步的加大了维权的难度。有的驾校呢，要求学员将学费要转入到教练或者是工作人员的私人账户，而非对公的账户，出事之后呢，便以未入公司账目为由进行推责。部分的教练以加急费、补训费等名目索要额外的费用。行业里还普遍的存在低价引流、后续加价、分段收费、隐性收费等套路。消费者缴费之后啊，驾校常以各种理由拒绝开具正规的发票。
2: 教学服务缩水、履约打折扣也是退费纠纷的重要诱因。有的驾校教练教学敷衍，训练老旧的车辆，场地不达标，多人共用一车，大幅拉低了练车效率。个别驾校甚至出现了学时造假，在学员未实际参训的情况下虚增学时，并据此扣费。此外，拖延建档、延时开通学时、长期不安排练车、私自更换教练等等的问题，也严重拖慢了学员的拿证进度。
0: 为此呢，福建省消委会也提醒广大的消费者，报名学车务必注意以下几个事项。报名之前啊，您要先核实驾校的资质，优先选择口碑好、证照全的正规的机构，不要轻信快速拿证、保过等等这些夸大的宣传。缴费的时候呢，务必要转入驾校对公的账户，索要正规发票，并且妥善的保存，坚决拒绝向私人账户转账。签合同之前啊，逐条的阅读条款，重点确认退费的规则、服务标准、收费明细等一些核心的内容，拒绝含不公平格式条款的协议。全程您要留存聊天记录、缴费凭证还有培训的记录等等，一旦

但是发生了纠纷，先与驾校协商，如果协商不成，你也可以及时的拨打12345、12315热线，或者向属地的监管部门消委会进行投诉和维权。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福州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挡风正风热线。在接下来的时间，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今天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您有问题，拨打热线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探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6: 各位好，我是洪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教育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房产证加女儿名字怎么办手续呢？
6: 我和我的弟弟呢是共同占有一套房子50%的份额，现在想要去掉他自己的名字，有没有最方便的方法呢？
5: 不动产登记政务专家在线权威解答。
6: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冯处，早上好。
2: 主持人早上好。
3: 冯处你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 Joker 的朋友，他说他和弟弟呢共同是占有了一套房子各50%的份额，现在他想要把自己的名字去掉，有没有最合适的这种方法呢？
2: 这个就是和弟弟共有的房产要加上，要把自己的名字转让给弟弟的话，那可以通过赠与或买卖的方式来办理。那哪种方式最省钱，那这个得根据这个房产的情况进行测算。赠与的目前的税费就是3%，那买卖的税费就是要根据房产的情况。
1: 根据房产，比方说房产面积诸如此类的，对吧？
2: 对，140平米及以下的是首套和二套是1%，那这个是针对买方。然后140平方以上的，那首套是1.5，二套是2%。卖方如果这个房子出售的是盲母非唯一的住宅的话，那卖方还有一个1%的个人所得税。
3: 好，明白了。也就是说要根据双方名下的一个实际情况来判断说哪一种相对来说更合适一些，是做买卖还是做赠与更合适哈。
2: 对，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一个判断。然后现在有一个政策

0: 是在你取得的房产再出售的话，它还有一个20%的个人所得税。
1: 好，明白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仔细的考虑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热线上还有一位朋友，这位是3号线的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2: 哎，许先生早上好。
1: 什么问题请讲。
3: 庄先生你好，我想我娶一个女儿没，因为我有再婚，我就想我在的时候想把我女儿的名字加在我房产证里面，这怎么搞？
1: 房子什么样的性质啊，徐先生？
3: 房子是拆迁了，拆迁回迁了。
1: 安置房对不对？
3: 安置房。
1: 好，冯处。
0: 就是安置房的产权是已经办出来了是吗？
3: 办出来我都住下10年了。
0: 安置房的产权已经办好了，那现在要在房产证加上这个女儿的名字，那想问女儿她成年了吗？
3: 女儿都40几岁了。
0: 那就是直接由您和你女儿持身份证和不动产权证书，然后到我们中心的窗口办理就可以了啊。如果您选择是用赠与的方式的话，那还要另外提供一个直系亲属的关系证明。
3: 我只想先名字先加在我房产证里面。
2: 就先加个女儿的名字哈。
0: 加个女儿的名字，她就得通过买卖或赠与的方式啊。
3: 也要通过买卖是不是？
0: 对，是的啊。
3: 通过买卖这个价格贵，钱贵不贵呀？
0: 买卖的话就得看一下您这个房子办出来是已经满2年了吗？
3: 这都是住10年了。
1: 许先生有一个问题哈，可能就是您的这个房子，因为您再婚，您这个房子是属于您自己本人名下的，还是属于
3: 自己本人的？因为我已经是单位分配房，
1: 不属于夫妻共有，对不对？
3: 不是。
1: 好，冯处。
0: 那自己的房产的话，那加上女儿的名字，那就是您和你女儿共同到场就可以了。那共用的话得根据你女儿自己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以及你这个房子的平方数啊，以及办证的情况来确定。
3: 我是75平米呀。
1: 许先生，因为现在这个税费这块属于税务部门，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可能要拿着这个房子，就是双方的一个具体的情况要到税务部门，就是说您去办这个交易的时候会给您计算一下税费。要根据每个人实际的情况，比如说你名下几套房啊，你女儿名下有几套房啊，房子的大小啊，面积啊，等等的一些。
3: 挺复杂的哈。
1: 对，比
2: 较
1: 复杂，这个说不明白的。
0: 对，
1: 没办法在节目当中就简单的跟您说明白这个房钱。
3: 再问一下庄家，我有那个大概5、6年之前有做过公证了，这个公证就是说归我一个女儿所有，你公证过了，你盖公证有盖章了，这个也可以吧？
0: 就是说，如果您现在办的话，只要双方到场办理就可以了。
3: 到哪里？双方到哪里？
0: 到我们的不动产登记的窗口进行办理就可以了。
3: 就可以，但可以不是说就填上去嘛？没这么快了。
0: 对，就双方到场，一个工作日就办结了。就是您今天提交申请，今天早上提交申请，明天早上就可以领证。
3: 这个我们两个人就知道你那个不动产窗口是不是？
0: 是的，
3: 那我最好能跟你专家什么，你什么时候在，我最好找你。
1: 许先生直接到我们的窗口去办理，我们窗口的工作人员都是很专业的，他一天比咱们这个冯处可能办的业务还要多。所以你可以放心，好不好？
3: 好，
1: 到我们的窗口办就行，好不好？好，许先生，好，再见。
2: 再见。
1: 冯处辛苦了。我们再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从零开始的朋友，他说他有一套全款买的房子，离婚了。那他的女儿呢，今年是16岁，监护权是男方的，但是他现在呢，因为身体的原因，想要把房子过户给女儿，能不能直接就转到他女儿的名下呢？
0: 可以的，就是就是说他现在这个女儿是未成年，那要转那个未成年的小孩要就是等于受男方，他等于是受一方，他要接受这个房产的话可以由监护人代为申请。
1: 也就是说他监护人就是他的父亲，男方就父亲。
0: 监护人之一来就可以了。
1: 那他母亲自己也是可以的。
0: 对，是的。
1: 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2: 好，这位叫 Q 的网友说，家里有

0: 要拆新房，房产证是他父亲的名字，然后他父亲母亲都去世了，去房产中心办继承房产的时候，像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呢？而且他是独子。
1: 嗯
2: 嗯，就到我们这中心办理继承的话，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持公证书的继承，一种是非公证继承。啊，那这两种方式，持公证书的继承，那具体怎么办，要到公证处那边去咨询。那如果是非公证继承的话，因为他要提交的材料比较多啊，那他可以到我们中心的6楼，然后进行一个咨询。
0: 好，
1: 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商业店面40年到期，还能不能使用？要延期吗？怎么延期呢？
2: 哦，商业店面目前它是要根据这个政策。目前来说，住宅的店面它是可以无限期延期，就是无需缴费延期。那商业店面的政策目前福州市还没有出台具体怎么个序。
1: 哦，好，那可能这个还需要再等待最新的一些政策哈。
2: 对，
1: 冯叔想问一下哈，您刚刚提到了一个，就是现在在房产交易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叫交易，就是继承来的这个房子，就是再次上市的话，要缴纳20%的这个税费。能不能详细的跟我们介绍一下？因为这个可能，虽然说我知道这个政策应该是执行挺多年了，但是好像知道的朋友或者是详细了解的朋友并不多，能不能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政策呢？
2: 哦，这个是属于税务部门执行的政策问题。对，就是目前因为我们到窗口来受理的，因为我们是属于一窗受理，那受理进来了之后，有些案子就是因为要缴交的税费比较高，所以申请人就会就是申请变现，
1: 就是不论以什么样的方式继承来的房子，现在就是不管是我们刚说到的公证还是非公证，这种继承来，只要是继承来的都是要做的这块，是不是？或者是赠与的。
2: 继承赠与取得的这个房产
1: 那
2: 再出售的话，
1: 哦，好，这属于税务这一块的哈，不好意思，冯处。
2: 税务这一块，
1: 好，谢谢冯处给我们的权威解答。
2: 部门答复为准。
1: 好，谢谢冯处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哈，
0: 辛苦了。
1: 好，再
0: 见。
1: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0: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诚。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2: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0: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2: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

0: 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0: 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1: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0: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1: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的较快的增长。
0: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1: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也保持了总体稳定。
2: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4: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5: 要求地方结合3.0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0: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15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0: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7方面重点工作。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4: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6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6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3: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4: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5: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乙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乙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7: 当时那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有160-170亩了。
6: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8: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9: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8: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10: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未来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1: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12: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0: 信息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1: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2: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1: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

0: 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时间19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8: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9: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0: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9: 哟，是挺年轻的，活都已经快500岁了。
10: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2: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2: 全民行动。

0: 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2: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3: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2: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3: 他没有名字。
2: 没有名字。
3: 教授，你听。
4: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5: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6: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7: 来，老王，这边栽一棵树。
8: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9: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0: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1: 你先拿，就带拿，你来弄些吧。
2: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连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

0: 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1: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2: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城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

0: 京时间21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8: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9: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0: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1: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2: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

0: 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现在时间22点整。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8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证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2: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好的，张教授。
3: 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
2: 找到了。是谁？他叫什么名字？他没有名字。
3: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4: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5: 哎呀，你喜欢说记得吧，水龙头关一下。
6: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7: 来，老王，这边载重客数。
2: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着带上水杯和餐具。
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顺便打印哦。
7: 你先暖，就得暖，应该弄些吧。
0: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 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现在时间23点整。 有人说

0: 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喂
1: 喂，
0: 我唱歌嘞。哎，还有一首歌啊，什么歌啊？
2: 十年春献炎黄。
0: 十年什么？
2: 阵线联盟。
0: 什么阵线联盟？

0: 四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一股看来今日时的我父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行程。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9: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0: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7: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0: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7: 他没有名字。
10: 没有名字。
7: 教授，你听。
11: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2: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3: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4: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15: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6: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7: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8: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10: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9: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

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

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

0: 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

0: 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1: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0: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1: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0: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4: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5: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2: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

0: 构、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1: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0: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气温27到35摄氏度，明天多云转小雨，气温27到34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好年华聚福州第六届人才大会举行，
2: 纪念817福州解放77周年主题活动昨天举行。
1: 2026年福建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相关公告发布，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于今年9月10号24点截止。
2: 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2期年底竣工，打造两岸生物医药融合桥头堡。
1: 福州综合公园专类公园已达146座。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好年华聚福州第六届人才大会昨天在福州大学城文化艺术中心举行，请听报道。
3: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并致辞，市长吴贤德主持，中科院院士、福建农林大学校长谢素元，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少壮，省人社厅厅长孔凡军，团省委书记李腾，以及在荣高校科研院所负责人、重点企业代表和高层次人才、海外归荣人才、高校毕业生等参加。郭宁宁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参会嘉宾人才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为我们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我们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关于人才培养使用、招才引智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大力实施人才强势战略，持续擦亮好年华聚福州人才工作品牌，连续5年获评全国最佳引才城市，连续2年入选人才友好型城市50强。郭宁宁说，福州是涵养人才、成就事业的福地，是创新创业、奋斗打拼的沃土，更是宜居宜业、安心安业的家园。15五是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关键时期，我们将用好多区叠加政策机遇和创新试点，加快构建358X 产业集群，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为各类人才在福州创新创业、施展才华提供广阔舞台。热诚期待各方英才好年华聚福州，感受千年闽都的文化味、烟火气、创新力，在与福州的双向奔赴中逐梦前行，奋勇争先，书写属于自己的荣耀青春。我们将深化实施青荣工程，完善1+1+N 人才政策体系，用心用情做好人才成长全周期全链条服务保障，让更多优秀人才在有福之州绽放最美的年华。活动现场，高畅、罗建文、李许、阿拉丁等闽都人才代表分享了在荣就业创业的收获体会，举行了福州 AI 加 OPC 创业生态共建仪式、青蓝接力产才培养签约仪式，以及赴外引才出征、创新创业大赛、产业项目交流对接福州专场启动仪式，并首发小福星智能体。
2: 昨天上午举行的好年华聚福州第六届人才大会紧扣聚才、赋能、向心主线，通过系统性政策投资于人，精准匹配重点产业所需高素质人力支撑，以人才活力带动产业升级，实现创业带动就业，产才深度融合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现场，在荣高校、产业园区、重点企业、服务机构及创业者携手共建福州 AI 加 OPC 创业生态，为创业者提供空间、场地、算力服务、供需匹配、金融产品、人才配套等10大资源服务。大会还发布小福星人才服务智能体 1.0， 7x24小时为人才提供人才政策咨询匹配、项目申报指导以及人才服务百事通等智能便捷服务。随后，扎根研发一线的留荣毕业生、深耕技能传承的青年教师、投身具身智能浪潮的研发新锐、中国政府有意奖获得者

0: 的四名闽都人才代表，从不同角度分享了在融就业、创业、科研创新和扎根发展的收获体会，立体呈现了福州投资于人、产财融合的鲜活图景，展示了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此外，青兰接力产财培养签约同步进行，六个院士专家团队与相关县市区重点企业签订产业人才培养计划，构建院士领衔传技、青年科创跟进的培养生态。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李许：
1: 大会搭建了完整人才对接平台，正好能补齐我们人形机器人、大模型这些研发的高端硕博人才缺口，支撑产业基地和东盟研发项目的建设，从孵化到落地全链条扶持都能够帮助我们和高校联合实验室深度合作，加速一体化智能平台技术落地。
0: 鼓楼区国有资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伟：
2: 年轻人可以就近选择国投 OPC 社区，我们将从工商注册到税务服务，从政策申报到国企补助，从算力支持到金融服务在内的全链条成长陪伴。
0: 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阿拉丁：
3: 不就是一个开放城市、包容城市，给我贵族感。我在福州觉得是福州是我的家，因为我是做专业，是做外贸行业的嘛，这些方面的很多资源福州压把。
0: 据了解，好年华巨福州人才大会自2021年起已连续举办六届，本届大会启动后，福州还将分别举办有福青年从容启程、赴外引才出征、才聚八闽、智慧青融、2026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博创八闽产业项目交流对接、福州专场等系列活动。
4: 英雄福州城，血性福州人。
5: 昨天是福州解放纪念日，上午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在仓前公园解放福州纪念碑前举办纪念817福州解放77周年主题活动，铭记浴血荣光，凝聚奋进伟力。活动回顾新四军入闽斗争历程，缅怀为解放福州壮烈牺牲的革命指战员、地下工作者和知前群众。现场少年代表带来红色主题诗朗诵，以少年之声追忆福州解放战役往事，抒发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的坚定志向。乐器合奏《十送红军》，用悠扬乐曲寄托对革命先辈的深切缅怀。活动尾声，全体人员齐唱新四军军歌，在解放福州纪念碑前向革命先烈三鞠躬，敬献鲜花，并绕行纪念碑一周，追思革命先烈。小学生陆一安：
6: 是他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作为讲解员，我会更多的宣传革命精神，同时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会珍惜现在的生活，好好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5: 据了解，77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以血肉之躯冲破火力封锁线，解放福州的胜利号角在万寿桥上响起。8月17号凌晨，总攻福州城开始，245团首先由城北攻入城内。该团三营沿大街向南攻击，前进至万寿桥头时，国民党守敌依托坚固工事和仓前山高地，用重火力疯狂阻击我军前进。指战员们前仆后继，勇猛冲杀，经过激烈争夺，终于消灭守敌，夺取万寿桥，为大部队的前进打开了通道。解放福州亲历者后代陈鲁生：
7: 没想到这么多战士们不畏牺牲啊，我们确实感到非常敬畏，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今天，他们永远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5: 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会长王胜泽：
8: 通过这个活动，我们觉得就是能够讲好这个福州解放的故事，传承好革命精神，这个继承先烈的遗志，弘扬革命的精神，写好本领，勇于担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4: 权威发布。
0: 2026年福建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相关公告近日发布。今年我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资格认定及办理工作已全面展开，将于9月10号24点截止。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金融机构

0: 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信用贷款。根据公告，我省生源地贷款面向福建省生源，不含厦门，录取或就读于全国普通全日制高校，含高职、民办、独立学院，并具有普通全日制正式学籍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本专科生，含高职生、第二学士学位学生、预科生和研究生。公告指出，我省生源地贷款由国家开发银行福建省分行、福建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福建省分行三家银行共同承办，学生可自愿选择其中一家银行办理贷款，一经选定后不可变更。三家承办银行的贷款额度、年限、利率等均严格执行国家统一标准。首次申请贷款的学生应在规定时间内登录闽政通 APP， 进入福建智慧资助模块，提交贷款资格认定申请。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记者从苍山区了解到，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二期项目整体施工进入收尾阶段，预计12月竣工，届时将新增7万平方米产业载体，为苍山区生物医药产业补链强链注入新动能。作为全市首个采取政府规划引导加企业运营管理模式的园区，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于2021年5月开园。截至目前，172.8万平方米产业用房入住率超过 98%。在生物医药大产业链的基础上，园区细分培育了新药研发、基因测序、高端医疗器械、数字医药、模式生物五条子产业链。2025年产值约12亿元，成为福州规模最大的园区生物医药集群。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总经理蒋维：
2: 一期是从零到一的产业集聚，二期要做从一到 N 的生态升级，二期7万平方米全部为研发与生产型载体，以专业实验室、无尘车间为核心，重点锁定 AI 制药、细胞治疗、脑机接口三大前沿赛道。
1: 目前产业园已跟20多家生物医药健康企业进行洽谈，其中近半数企业达成场地意向。此外，园区计划与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清华启迪科学园等海内外顶尖科研平台签订战略合作意向协议，构筑国际技术引进、本地产业孵化、区域产业集聚的发展闭环，为二期引入高端人才团队和前沿技术项目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势能。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总经理蒋维：
2: 构建平台赋能、企业聚集、生态进化的良性循环，一二期企业上下游协动、跨赛道联动，同时推进国家级孵化器等资质申报，让企业在这里能拿订单、融资金、招人才、想政策，自然扎根。
1: 福建致远智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瑞：
3: 我们希望二期内的电磁屏蔽多模态采集仓加标准化背试库能解决我们过去借场地、凑背试、数据格式各一套的这些碎片化问题，把单次实验准备时间从2周缩短到2天，数据标注的一致性也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1: 作为福州国际医疗综合实验区核心承载区，苍山区将生物医药纳入131重点特色产业体系，持续做强产业生态。2025年，苍山区生物医药产业规模突破200亿元，2026年上半年实现产值约97.4亿元。
0: 记者从市园林中心了解到，截至目前，福州已建成各类公园1500多座，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6.35平方米。据最新发布的福州市城市公园名录2026，全市综合公园专类公园总数达146座。近年来，市园林中心持续推进绿化福州行动，通过问卷调查、聘任市民园长等方式，搭建起政企民沟通的桥梁。全市综合公园、专类公园不断完善无障碍设施，推进绿地共享开放，于细微处打磨游园体验，传递城市温情。市园林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福州已累计开放公园绿地共享空间136.46公顷。该举措2025年入选住建部城市园林绿化可复制经验清单第一批。2026年，全市计划新增共享开放空间15公顷，同步完善配套服务，优化生态场景，融合消费业态。
4: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依据相关法规，儿童入托入学时，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记者从福州疾控了解到，今年秋季入学时，预防接种证的查验对象新增初二全体在校女生。据国家免疫规划相关政策，2025年11月10号起，将二价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满13周岁的女孩提供两剂次 HPV 疫苗免费接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接种程序应种年龄也从6周岁延伸至13周岁，因此接种证查验工作需延伸至初中阶段。疾控专家介绍，宫颈癌是威胁女性健康的常见恶性肿瘤，接种 HPV 疫苗是预防宫颈癌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我国在全国范围内为适龄女孩免费接种，这是国家在用行动守护女孩的健康。家长可自行在闽政通 APP 或者福州疾控微信公众号上查询并下载打印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报告，如因异地接种或档案不全查询不到，可携带预防接种证到居住地附近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档后重新查询。
1: 跨海交通项目稳步推进，沿海渔港配套也迎来升级，开海捕鱼季，海鲜上岸更高效。近日通过拓川进出码头道路配备标准化浮台与自动化水务喷淋输送带等举措，罗源建江镇的井水码头完成了标准化升级改造。在井水码头，记者看到4个标准化浮台与自动化输送带紧密配合，渔船靠泊新建成的标准化浮台后，工人迅速将渔船上的渔货放上自动化传送带，海鲜就这样坐着海鲜电梯来到传送带另一端的海鲜车辆上。不仅如此，这个海鲜电梯还自带水雾喷淋系统，实现全程恒温保湿，锁住鲜味。井水码头是当地海产上岸转运的关键端口，也是鱼苗、养殖龙、水产饲料等物资输送至海上鱼排的重要通道。今年5月，建江镇联动海洋渔业企业启动井水码头标准化升级改造工程，如今4个标准化浮台的建成，大大方便了运输海鲜的渔船快速靠泊卸货，自动化传送带实现了从船舱到车厢的无缝对接，省时省力的同时也大幅提升了渔货品质。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省发改委近日发布2026年第二批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典型经验做法，此次共推出30个典型经验做法，其中福州市鼓楼区数字链圈四维赋能，打造园区发展新范式；台江区深耕两岸融合发展，打造台包台企登陆第一幸福家园示范窗口2个做法，获得全省复制推广。
1: 近日，细心的福州市民不难发现，金山大道沿街有了12座设计精巧、韵味十足的主题精品公交站台，成为福州街头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0: 福州市民想体验微短剧拍摄，不必再远赴浙江横店了。位于闽后县小若乡福田村的福田影视创作基地正升级改造，将于近期对市民全面开放。
1: 因元帅路榕树修剪施工需要，8月20号至21号，每天9点至16点，元帅路大钟寺巷至双抛桥二里禁止机动车通行，元帅路杨桥东路至双抛桥二里允许机动车双向通行，双抛桥二里元帅路至达明路允许机动车双向通行。
0: 今天的新风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景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哈，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